0: 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四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2: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延吉市环境卫生作业有限公司业务督察部部长叶希亮。你好，叶部长。
3: 你好，主持人。
2: 环卫部门主要承担哪些工作任务？现在清扫保洁工作模式和
3: 保洁力量的不足这个问题，再就是机械作业可以提高作业效率、作业质量。现在整体标准从干净向洁净去转变，也就是要达到规范化、精细化的一个作业标准，真正把环境卫生质量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2: 针对盐大网红墙、海澜江民俗园等热门旅游打卡地游客激增，环卫公司做了哪些卫生保障工作和措施？
3: 近几年延吉市旅游热度是越来越高，盐大网红墙、海澜江民俗园等热门打卡地的周边环境卫生保洁工作也确实有很大的压力。为了维护咱们延吉市卫生城市、文明城市的形象，环卫公司针对盐大网红墙、海澜江民俗园等游客密集区域，制定了一系列的环境卫生保障工作计划和方案，打造精品街区。一是每天早上避开人流和车流的高峰期，对网红旅游区域进行精细化清洗，覆盖街道路面、人行道。
2: 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上班是为了什么？
5: 因为热爱。
4: 热爱什么？
5: 热爱钱。
6: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4: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2: 北京时间的8:05，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韩福一。下半段欢迎大家准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一起聊一聊哈，这个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当然，我要说的是，我度过的是五四青年节，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哈。就是很多的朋友就问我，该如何度过奥德赛时期？那这个时候听众朋友说，你拽什么？什么叫奥德赛时期？其实奥德赛时期就是指20至35岁左右，说的就是我啊，没有到过35。那介于这种青春期的结束与稳定成年、成家立业、职业定型之间的一段漫长漂泊、充满不确定的这种探索的时期哈。它取自荷马史诗的《奥德赛》，英雄叫奥德修斯，打完了特洛伊战争，归途在海上漂泊了10年，历经了各种险阻才回到家乡写作，去发表小说。他说这种迷茫的状态就稍微好了一点，但是莫言说他在写作的过程中依然有很多的困惑，说这样写对不对，然后写着写着突然他就不会写了，或者是陷入一种困境当中，又千方百计的想办法去突破。莫言就说他想他的人生的一辈子是不是到了某一个阶段以后就可以一劳永逸了，什么忧虑都没有了，天天养尊处优的就可以活下去了。后来他又说，即使是到了他这个年纪依然有很多的困惑，尤其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哈，想要千方百计的写出一点跟自己的过去作品不一样的一个东西来。他会通过阅读，通过体验生活，到更广阔的地方去看电影，在网络上接触各种各样的文化，不遗余力的最终只想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写出更好的作品来。所以就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在这个阶段也不要着急，总会过去。奥德修斯尽管是在海上漂泊了10年，历经了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他最终还是回到了他的家乡，实现了他的目标。所以在此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所愿皆所得。好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4: 天气资讯。

0: 皮，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1: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啊，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啊，记得带伞。那白天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9摄氏度，风向是西风，风力3级。今天风力依旧是有点大，出门的时候记得要穿好这个厚的防风的衣服啊。刷新了一下百度地图大数据，那目前显示的是延边全城各类的道路当中，与正常速度相比行相对缓慢的道路是有健康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拥堵261米，再看申花街南向北延北路附近拥堵455米，解放路东向西清华街附近拥堵313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兴街附近拥堵390米，再看圆心胡同北向南，从公园路到梨花路拥堵226米，友谊路东向西，从进学街到橘子街拥堵433米，站前街辅路北向南，从沿西街到站前街路口拥堵218米，站前街北向南，从临海路到天池路拥堵216米，站前街辅路南向北，从站前街路口到光华路拥堵211米，友谊路南向北橘子街附近拥堵52.26年1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07亿，同比增长。考试资格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到是在5月16号，也就是在5月中旬开始是有注册建筑师1级、2级，还有在5月16号会有一个会计专业的技术资格考试，监理工程师。我们再看这个2026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的面试，还有监理工程师是在5月中旬，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初级也是在5月中旬，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初级、中级、高级，还有房地产经济专业人员资格考试是在5月23、24号，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初级、中级、高级是在5月23号至26号，再看精算师是在5月23号至27号，经济专业技术资格高级考试是在5月末，也就是5月30号，演出经纪人资格考试是在5月30号。我们再看证券期货的职业从业人员的资格考试，也就是期货从业人员资格考试是在5月16号，基金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在5月23号。我们再来看电影票房吧，五一哪有不去看一场电影的这个理由呢？截至5月5号的下午1点06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啊突破了7亿元，其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暂居五一票房前三。2026年的五一档观影人次突破1920万，超过2025年五一档的人次。五一假期其实就结束了，打工模式也重启了，又要上班了。不过下一个假期其实已经在路上了哈。我们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也就是在6月19号星期五至21号星期日放假共3天，并且不调休。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期待下一个假日了？我们知道昨天是立夏哈，我国的这个升温显著，夏季的版图呢也开始向北扩张，向咱们这儿来了。那万物可以说是蓬勃生长，各种的瓜果也迎来了尝鲜的好时节。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初夏可以尝鲜的一个地图，哪些地方的初夏时令的美味值得我们一去尝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都说立夏的到来，最先听到的就是蝈蝈在田间鸣叫。那其实古人啊，对这种生物众说纷纭，有人说啊是青蛙，也有人说是蝈蝈啊。其实不管是哪种动物，那为什么蚯蚓这么晚才能够就是结束冬眠的一种状态呢？是因为这个蚯蚓是身居地底下的，感受这个阴气也比其他的蛰虫多一些哈。蛰虫多，那到了阳气更盛的时候，立夏时节它会出来。蚯蚓虽然小，却可以使这个地里的土质更加的疏松，有利于雨水的蓄积，有利于微生物活动，进而。

这个积蓄肥力是天然的一个翻土机，所以不要小看它，蚯蚓出来了，是我们的二猴。那其实到了这个立夏的三猴，顽瓜开始茂盛生长。顽瓜就指什么呢？指那种藤蔓类的植物，它的生长就会露出下肢生机。在华北一带会有一种这个药用的爬藤植物，我们叫它顽瓜，具有这个止热燥的一个功效。它的藤蔓是在立夏时节开始壮大，并且在六月至七月它会结出果实，到了初夏的时候就是天然的一种清热的佳品。其实随着天气转热哈，立夏时节各种各样的水果也开始成熟上市了。就我国多地立夏有尝三鲜的习俗，这三鲜指的是哪三鲜呢？就是地三鲜、水三鲜还有树三鲜。那其中我们说树三鲜通常就会指什么呢？樱桃、枇杷还有杏儿。常年立夏期间，在这个辽宁的大连、山东的烟台、浙江的宁波，都会有樱桃的品种新鲜上市。那其中我离得最近的就是宁波，也就是浙江的宁波，它有一个短柄樱桃，它的上市时间是最早的，五月初，也就是现在就可以去品尝。它的果实是呈那种扁圆球形，成熟的时候是从底色浅金黄转为鲜亮的全。其实我们刚刚说立夏还少，可是短短的十分钟内，600张的线下票就告罄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类网络平台上100元的登临票被黄牛炒到了200至230元，且声称100%预约到票。这个记者就尝试去购买黄牛票，轻松通过了检票系统的核验，退票的时候却又被扣下了240元的服务费。很多时候游客对黄牛的愤怒里夹杂着一种无助感，明明以规则为重，为什么吃亏的总是我？所以治理的细节更要共情，比如说在知情权上能不能更透明的去公开放票的规则、票池的结构，在参与度上就是能不能设立更加畅通的候补还有申诉渠道，在情绪价值上，当游客抢票失败或者是遭遇倒票陷阱的时候，能不能有更及时更温暖的补救措施跟进，把这些服务细节做扎实了，游客是能够感受到的，治理才能够真正赢得理解和支持。我们看一下立夏之后呢，要适当的晚睡早起。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哈，就不同的季节都会有各自的一个作息法，立夏之后就更适合晚睡早起。黄帝内经对夏季的睡眠就有过一个精准的阐述，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就说这个夏季的白昼时间是逐渐的延长了，人体要顺应这个昼夜变化的这个规律，可以适度的减少睡眠，增加活动的时间。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晚睡并不是说提倡熬夜，而是要顺应节假日的变化，按时休息，同时适当的去推出。万里的小池描绘的就是这个初夏清新之景，其中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更是先感觉就是喜欢破案的朋友们可以不要错过这部电影。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浙江发生了一起乘客强行干预驾驶员引发的一起交通事故。我们看到事发时，一名网约车乘客在行驶的途中要求改道，要送朋友，司机就明确表示先修改订单的地址，那乘客就拒绝配合，并且突然就去抢方向盘，强行的使行驶的车辆右转，最终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了交通事故。涉事平台已对乘客的账号实施管控，并强要遵守安全规则。河北延庭律师事务所的许婷律师分析，这已不是普通的乘车纠纷，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刑事违法行为。根据刑法规定，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抢夺方向盘、干扰正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的，将构成妨害安全驾驶罪，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并处罚金。乘客也不是为所欲为的，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既然可以有正规的平台可以改路线，为什么你要任性呢？那接下来你所带来的后果，那将是法律的严惩，法律的红线碰不得，只要你碰了就要承担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和事故。所以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遵纪守法。我们再看昨天

天的时候，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的成绩战胜了英国名将肖恩·墨菲，夺得了冠军。这位22岁的中国小将将是首位00后斯诺克的世锦赛冠军，成为继赵新桐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或者是小波折。而这位就是卖饼的老板呢，就打出了武侠绝学，就是为的就是让这个游客更加开心哈。就是这样。其实我们跟谁在一起旅行无所谓，主要就是你真的喜欢吗？就是在这个任意空虚的时刻里，你会有怎样的过去，其实我们不感兴趣，我们只想知道你活在的这个当下，你此刻的内心是否是真实的，是否是快乐的，可能这就是我们出去游玩的一个意义哈。再把目光转向敦华，那立夏也开启了夏季的篇章，我们说万物也进入了生长的一个黄金期。在敦煌莫高窟的艺术遗存与藏经文献中，古人不仅记录了物候的变迁，更勾勒出一幅幅丝路消下的图鉴哈。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敦煌的壁画

0: 轻舞飞扬，吹红了山间路旁的野花，那嫣红的笑脸映满春光。
1: 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0: 都会在未来开出属于我们的花。一年之计在于春，在这个春天，愿我们都能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浮躁；多一份努力，少一份拖延；多一份勇敢，少一份犹豫。不必急于求成，只需稳步向前，时光自会给我们答案。让我们以春为序，带着热爱与坚定，向着光，向着远方，勇敢前进。
1: 好的，感谢思雨。春天里的少年眼里有星光，心中有山海，眼里的光就是春天最美的模样。接下来有请穆如珍同学为我们朗诵《春天里的我们》，眼里有请刘依依、王一涵同学带来《春满家园》，诗韵流畅。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第七中学的王一涵。
3: 我是延吉市第七中学的刘依依。今天我们要诵读的题目是《春满家园》，诗韵流畅。春风拂过大地，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每一寸土地都焕发着新生的气息。
4: 春光洒满家园，花开遍野，绿意盎然，每一颗心灵都激荡着理想的光芒。
3: 春天是自然最慷慨的馈赠，柳枝抽芽，溪水叮咚，烟雨呢喃，繁花似锦。我们的家园在春风中舒展容颜，在春光里愈发温暖。这片土地承载着我们的成长，见证了我们的奋斗，也孕育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向往。
4: 春天不仅带来了景色的美好，更点燃了我们对生活的向往。理想是春日破土的种子，不惧风雨向阳生长。理想是春光中翱翔的飞鸟，冲
5: 喂吗？春风漫过原野，沉睡的枝桠慢慢醒了，暖阳落在屋檐，把故乡的篱笆轻轻照亮。溪水叮咚向前，淌过一年又一年平淡的日常。炊烟淡淡升起，裹着人间最踏实的牵挂。窗外花开的热烈，像极了从前年少的模样。课桌上的笔墨写满琐碎却认真的时光。清晨迎着微光读书，追逐文字里点点星光。深夜与难题僵持，也从未想过轻易投降。我们曾站在故乡的田埂，静静望着远方。春风掠过山川，心底藏着不肯熄灭的向往。青春从不是用来虚度的，而是拼命向上的生长。守住最初的心，哪怕前路有风有雨也不慌张。不必害怕前路漫长，心有所向便是方向。不辜负春风万里，不辜负心中理想。故乡的牵挂永远是最温柔的力量，青春的热血会把岁月慢慢照亮。且趁春风正好，且趁年少，敢闯敢想。以梦为马，不负日月，不负心上滚烫。以诗赋春，向着光的方向一直走，终有一日乘风破浪，活成自己的光。
1: 好的，感谢张瑞轩。接下来有请杨波西同学带来朗诵《诗润言集》，春满书香。
6: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第七中学的杨博希。今天我要为大家诵读的是《诗润言集》，春满书香。长白之巅，雪化春阳，布尔河畔，碧波荡漾。看，金达拉迎着春风，在边城悄然绽放。帽儿山林海。

0: 层叠，千层浪，图们将流水清澈且透亮。民俗园里家耶琴鸣，袅袅声长，风情流转在灯火与流光间静静流淌。水上市场的烟火氤氲了寻常巷陌，醉了这春色。春日融融，书声朗朗，我们在墨香里寻遍家乡的模样，让梦想化作春日的融雪滋润土壤，让青春踏遍书中的长路通往远方。我们像金达莱花一样在枝头怒放芬芳，我们像帽儿山松一样在风中激荡昂扬。愿家乡的春天明媚芬芳，满目尽春光。愿少年的我们砥砺前行，前程皆辉煌。
1: 好的，感谢博西。
2: 新芽破土是默默坚守的少年，清风呢喃是生生不息的春光，风掠过了心底，柔软而细腻，唤醒藏在时光里的暖意。每一缕念想都系着家园，每一步前行都奔向明天。我爱这片土地，我的家乡延吉，有帽儿山的俊美挺拔，有布尔哈通河的温柔婉转，有民族风情的独特魅力，有历史足迹的厚重深远。春天在这里扎根，梦想在这里起航，春光依旧，初心不改，踏步而行，我们步伐坚定。以繁花铺就漫漫前路，以新叶编织熠熠韶华，春光作伴，我们携手同行，逐梦春风，奔赴万里前程。
1: 好的，感谢舒淇。春日生发万物，今朝开启新城。接下来有请吕明同学带来春生万物，梦起今朝。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第七中学的吕明，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生万物，梦起今朝。当第一缕春风拂过脸颊，春天便带着希望的气息悄然降临。冰雪消融，溪流潺潺，仿佛在诉说着冬日的告别与春日的期许。当长白山的雪水开始消融，布尔哈通河的冰面裂开第一道缝，延吉的春天便悄然降临。金达莱在料峭春寒中如火焰般绽放，那一抹紫红是春天最动人的宣言，也象征着破土而出的希望。这春天没有江南的温婉，却有东北的豪迈，没有名山的壮阔，却有独特的静美。在这生机盎然的季节里，我的梦想也如春日的藤蔓般肆意蔓延。我渴望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摄取智慧的养分。我渴望用画笔描绘出春天的五彩斑斓，让美好定格在画卷之上。每一朵花的绽放都是梦想的实现，每一片叶的舒展都是希望的延续。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让我们种下梦想的种子，用汗水浇灌，用努力呵护，等待它在未来的某一天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1: 好的，感谢吕明。春和景明，万象更新，这是春天写给我们最温柔的告白。有请林子玉同学为我们朗诵春和景明。
4: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第七中学的林子玉，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和景明。春和景明，暖意融融，春风漫过山野，拂过街巷，残冰消融，生机悄悄行

0: 转，嫩柳抽枝，新芽轻扬，万物和鸣，奏响春日的序章。布尔哈通河漾着碧波清浪，金达莱林寒，占满枝芳华，帽儿山叠翠，映着晨光朗朗，恰应那诗行。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这是延吉的春，是挚爱的故乡。所闻皆繁华，所到皆胜景。米酒的清甜，绕着花草的香，随春风漫过四方。每缕春风都载着希望，每朵繁花都朝向远方。少年揣着滚烫的梦想，在此扬帆起航。愿理想如金达莱，热烈绽放，让延吉的春光见着成长的模样，以青春赴山海，书写岁月的荣光。
1: 好的，感谢子玉。故里的春天藏着最深的思念和诗意，有请尹书涵同学带来《故里春深》。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第七中学的尹书涵，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故里春深》。春风吹绿了田野，也吹满了希望。它漫过村口的老树，把新绿铺在田埂上。它漫过故乡的田野，把新苗染，志向在这起航，一腔热血闯四方。落日余晖也倦鸟归来，大树上清风伴我枕月眠。家乡河畔炊烟袅袅，壮志在胸，前路昭昭。家乡的春风掠过了山峦，掠过了河畔，也掠过了我的期盼。梦想在春光里悄悄发芽，随雁归，随雨下，随风飘，随山河，随我心。
1: 好的，感谢书涵。故乡的春天藏着最温柔的烟火和思念，春风吹遍延边大地，也点燃了少年心中的逐梦之火。最后，让我们
3: 清白，歌声悠扬，枝头新绿轻颤，溪流叮咚浅唱，春风漫过家乡的原野，暖阳铺展正午的霞光，高铁飞驰穿梭郊野阡陌，科技灼灼点亮远方曙光。从乡野田埂到城市高楼，以春为笔，以梦为筏，为家乡热土续写新章。
4: 夜色渐浓，路灯金灿暖黄，晚风渐起，树影摇曳斑驳，长路车流如织，串起夜空散落的星光。夜色温柔，河面映着城市朦胧模样，静听风吟在春夜里婉转流淌。华灯初上，万顷琉璃流光溢彩，一城灯火满目辉煌。
3: 春风携光与金达莱并肩共赏，晴川暮暖伴繁花遍野芬芳。极目布尔哈通河，碧波漾起粼粼银光。遥望长白鱼迈远，青山叠翠，郁郁苍苍。银翼掠空，划破家乡澄澈天幕，高铁驰江，奔赴时代崭新方向。霓虹璀璨，点亮帽儿巍巍山岗，烟火人间，盛赞延边锦绣风光。
5: 团结之花，占满家乡千里沃壤，同心携手，共谱盛世奋进华章。
1: 好的，感谢各位同学的表演。亲爱的朋友们，在刚刚的经典诵读中，我们一同聆听了一首首经典春日诗词，感受春光之美，在抑扬顿挫间传承文化之魂。再次感谢来自第七中学的倾情演绎，还要特别感谢全友家居全友整装的赞助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0: 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上不老歌五一致敬劳动者特别节目。五一的惬意时光悄然画上句号，我们告别假期的悠闲，重新回归日常岗位，奔赴生活的烟火与奔波。假期是片刻的休憩，而坚守耕耘、踏实付出，才是属于劳动者最美的底色。城市的有序运转，生活的安稳美好，从来都离不开每一个普通人的默默打拼与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我们就用一首首刻着劳动印记的老歌，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你。这些旋律里有工地的号子，田间的欢歌，有奋斗的热血，收获的喜悦，让我们一起聆听，为劳动喝彩，为光荣点赞。首先这首《咱工人有力量》，一开口就点燃热血。

从工厂车间转到田间地头，接下来这一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送给所有耕耘土地的农民朋友。蒋大为悠扬的嗓音唱出了乡村的秀美和丰收的期盼。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用汗水浇灌出金黄的稻浪。

有这样一群劳动者，他们扎根戈壁，奔赴荒原，只为祖国的能源事业。接下来这首《我为祖国献石油》唱出了石油工人的奉献与豪情。头戴铝盔走天涯，茫茫戈壁把井打，旋律激昂，歌词朴实，刻画出石油工人战天斗地的英雄形象。他们远离家乡，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用青春换来了能源保障，这份无私奉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的路上总有一份牵挂藏在心底。接下来这一首《十五的月亮》送给所有坚守岗位、舍小家为大家的劳动者，不管是驻守边疆的战士，还是节日里依旧值班的工作者，他们用自己的坚守换来了万家团圆。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温柔的旋律里藏着对家人的思念，更藏着对责任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坚守的人，你们的付出让团圆更有意义。

0: 日上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芭比雪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
1: 别带火，进山入林要检查，易燃物品不能有，小心火灾隐患凶，不点香别烧纸，文明祭祀放心中，野外用火拒绝它，平安。

0: 理生态好，森林防火今天讲，责任意识才会强。
1: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江河奔涌，见证着劳动者的足迹。下面这一首《长江之歌》，以磅礴的气势唱出了中华儿女的勤劳与智慧。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长江不仅是母亲河，更承载着无数劳动者的梦想。筑坝防洪，航运通航，水利发电，每一项成就都凝聚着劳动者的汗水。致敬那些与江河为伴、与自然抗争的劳动者，你们的坚守让山河更壮美。

再坚强的劳动者也有柔软的牵挂。接下来这一首《说句心里话》道出了无数在外打拼者的心声。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简单的歌词却戳中无数人的泪点。他们背井离乡，在工地，在工厂，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奋斗，只为给家人更好的生活。这份对家的思念化作了奋斗的动力，愿每一位漂泊的劳动者都能被生活温柔以待。

在辽阔的草原上，也有一群勤劳的身影。接下来这首腾格尔的《天堂》，唱出了草原儿女的质朴与热爱。他们放牧、耕耘，守护着草原的辽阔与壮美。在腾格尔深情的演唱里，藏着对故土的眷恋，更藏着对劳动的敬畏。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美好，草原上的劳动者用双手守护着自己的天堂。

有这样一条路，是无数劳动者用生命铺就的奇迹。接下来这首来自于韩红的《天路》，致敬修建青藏铁路的建设者们。他们在海拔数千米的高原上，克服严寒缺氧、地质复杂的难题，用双手打通了连接西藏的天路。旋律高亢悠扬，也唱出对劳动者的敬仰，更唱出了民族团结的力量。这条天路是劳动的丰碑，更是梦想的通路。

走进新时代，送给每一位新时代的劳动者。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激昂的旋律，振奋的歌词，唱出了新时代劳动者的自信与担当。从脱贫攻坚的战场上，到乡村振兴的田野里，从科技创新的前沿到服务群众的一线，新时代的劳动者正用双手创造着更美好的未来。

卡连万家，护林防火靠大家，宣传要常伴随，警钟长鸣常相随，防火它责任重，安全要牢记心中，全民参与护林防火，平平安安你我他，进入林区别带火，进山入林要检查，易燃物品不能有，小心火灾隐患凶，不点香别烧纸，文明祭祀放心中，野外用火拒绝它。

0: 责任意识还未强。
1: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2: 三句台词，
3: 演员呢？
4: 你让我蒙太奇，
1: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5: 欢迎，
6: 欢迎，
1: 欢迎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那么今天是大家五一小长假之后上班的第一天，大家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微博后台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讨论。其实我现在还是有一点这个假期综合症的，就是我还没有完全从这个五一小长假的休息当中缓过来啊。今天上午上班的时候适逢阴天啊，感觉整个人的这个心情啊，然后工作的动力啊，还是需要一段时间调整的。那顺便问一下大家，五一的时候大家都去哪里玩了呢？是回家了？然后这个季节其实我觉得还蛮适合去海边的，然后我有不少朋友其实也都去了各个地方，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留言互动讨论一下，大家五一假期都去了哪里玩的，开不开心，和谁在一起呢？我这假期是回家了啊，但我不少朋友都去了海边，然后去海边的时候呢，他们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现象。那么刚刚好嘛，已经过了这个立夏，我们马上已经迎来了夏天，对。那所以呢，来和大家说一些这个关于海边、关于夏季的一些小科普。那今天我们的生活家小科普，然后来给大家讲一讲，哎，这个海滩上的贝壳为什么自带小孔呢？是别人故意扔的吗？眼看着天气越来越热了嘛，很多人可能都会到海边去旅行，赶赶海，吹吹海风，在沙滩上面呢遛弯捡贝壳的时候，有一些网友、有些朋友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有的贝壳竟然自带小孔。这是不是谁扔在海边上的，或者是谁打完了孔之后，哎，放在这里等着这个游客捡呢？前段时间刷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微博，然后它上面就是说，有这个沿海地区的朋友在吃完贝壳之后，他会把它偷偷的放到海边，然后观察外地的游客赶海的时候会不会捡走。很多外地的游客都会兴奋的把这些东西挖起来，然后带走啊，然后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但是呢，事实上有的贝壳自带小孔这个事情，哎，真的是有些朋友觉得说是天然长的啊，有人觉得天然长的朋友现在默数三秒钟。那有人猜呢，可能是谁的贝壳项链断了留下来的残骸，那是不是未免有点太多了呢？更有人脑洞大开，就是说，哎，是不是海边的人民怕赶海的游客没有乐趣没有收获，特意提前埋的彩蛋呢？但其实都不是啊，真相是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加刺激、更加有趣的。这个孔呢，实际上是一场海洋猎杀留下的犯罪证物。一说到海洋猎杀这件事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像虎鲸啊、鲨鱼啊，就俗话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海洋的这个生态系统里面生存博弈嘛。但是从来都不是顶级掠食者的巅峰对决。比如说你能想象的吗？就是看起来圆滚滚甚至有一点呆萌的玉螺家族，竟然是贝类杀手。玉螺它的分布是很广的，从热带到寒带，从潮间带到浅海，到这个上千米的海底都可以找到它们。不同的地方玉螺的壳颜色还有不同，温带地区呢大多是白色，热带地区呢颜色会更加丰富一些。不过大多数的玉螺还是生活在潮间带还有浅海沙、泥沙或者是软沙里面。等到退潮之后呢，他们会在沙滩上面活动，用发达的足部挖开这个泥沙钻进去生活。那赶海的视频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片段，就是卧沙猫眼螺，对吧？很多朋友应该都在赶海视频里面刷到过猫眼螺。然后呢，很多这个博主就会把它们刨出来，然后一个大大的圆圆的，还要去挤一下这个水分，相信不少人都看过。这个呢就是玉螺科的成员。 扁玉螺，也是我们餐桌上面最常见的玉螺种类之一。那但是说回我们之前的话题，为什么贝壳上面会有小孔？玉螺是怎么把其他贝类吃掉的呢？玉螺它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掠食性贝类，它非常喜欢吃双壳贝类啊。啥是双壳贝类呢？比如说像蛤蜊呀、蛏子呀、牡蛎呀，我觉得非常有品味。这个玉螺和我一样啊，我也喜欢吃这些。难道我其实不是人类？其实下面就是排布了密密麻麻的小牙齿，就像一个小锉刀一样。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像一个砂齿一样、砂纸一样，慢慢的打磨它之前腐蚀的那个孔洞啊。这种交替反复进行，就在贝壳的表面形成了这个穿孔。那作为这个资深的美食大师呢，玉螺它在钻孔的位置上面选择也是颇有心得啊。它通常呢能精准的找到贝壳最薄、最容易钻透的地方，通常会选择贝壳最为膨大的区域，相对平坦而且呢厚度比较适中的地方穿孔啊，就是在那个贝壳的下面那个三角的那个地方。对，很多朋友如果观察的话，其实是可以发现的。这样既容易让腹足呢固定住猎物，又能够平衡钻孔的时间和能耗。磨出来的孔外口大内口小，直径大多在1到3毫米，能够完美适配它的吻。那最后呢，孔钻透了，玉螺就伸出吻注入消化液，然后呢将壳内的软组织液化，让猎物失去挣扎和闭壳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死亡并且解体。最后呢，玉螺再将这个已经制作好的海鲜浓汤啊吸入，等到猎物被吸空，那这个带壳的这个带孔的这个空壳就变成了这场猎杀的天然物证。不过也不是所有螺壳上面的孔都是玉螺干的啊。一般玉螺的作品呢会有这样几个明显的特征，它形状呢是绝对的正圆形，边缘光滑且整齐，没有毛刺。哇塞，玉螺还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一个贝壳类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直径大概是1到3毫米，这样是和它的吻是适配的，外口大内口小，侧面看起来呢像一个倾斜的小喇叭。第三个呢就是孔是多在贝壳的薄弱处，比方说像蛤蜊壳顶的附近、海螺的侧面，它通常不会出现在贝壳的边缘。那除了玉螺呢，同为肉食性螺类的古螺也会在贝壳上面留下痕迹，不过它是直接用吻撬开贝类的壳，然后在壳上面凿出一个不规则的缺口，而不是圆形的孔。那滤食性的钻孔海绵呢则会附着在壳的这个螺壳上面啊，分泌酸性的物质腐蚀贝壳，形成密集的这种小孔，就像被虫子蛀过一样。所以说有了这个小小的办法，你就可以分辨出哪一个是玉螺打的孔了，还是很好看的。而且你捡到之后呢，非常，它已经帮你打好孔了，你只要穿一个绳子，你就可以有一个天然的贝壳手链了。不过在海边游玩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细节要跟大家小小的分享一下。因为贝壳小孔的故事是不是非常有趣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大海的神秘之处。海边的游玩虽然快乐，但是也有很多隐藏的风险。如果说你近期有海边出行的计划，千万要小心。那第一个呢，就是要警惕危险的离岸流。离岸流呢，它又称裂流，是从岸边直冲外海的高速窄流。它最快的速度呢可以达到每秒2米以上，单次持续数秒到数分钟不等，同一位置呢也有可能会反复出现。据统计，海边近90%的溺水的意外都和离岸流有关。我记得前年的时候，好像是还是去年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网红叫这个仲尼，对，然后他的那个老婆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coser 啊，一个乌克兰的 coser 叫做卡琳娜，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出去游玩的时候，然后这个仲尼呢就被这个离岸流卷走了，然后最后不幸的丧生了，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故。识别离岸流呢，它其实是可以看海面的，水色偏浑浊和周边的海水颜色也是明显的不同，或者是浪花出现整齐的缺口，中间看似无风无浪啊，非常的平静，但是呢也可能泡沫会比较多，水流会格外的汹涌呢，这些呢都是离岸流。在浅水区一旦感受到明显的外拉的水流，如果说水还没有到腹部啊腰部的时候，一定要立刻稳步的离开，避开这个危险。那如果说水已经没过胸口了，难以逆流上岸，一定要保持冷静，马上举手呼救。现在海边

都会有很多的救生员，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千万别硬扛，可以先顺着这个流向向外漂浮，等到呢漂出了离岸流的范围，水流减弱之后，再向沙滩横向的游，最后斜向游回岸边。那赶海的时候呢，还有一些螺是千万不能捡的，记住三不原则啊。第一呢，不捡颜色艳丽的；第二呢，是不碰壳口带尖带刺儿的；第三呢，是不吃来路不明的野生海螺贝类，像部分这种织纹螺呀，还有玉螺，它们都有很强的毒性，尤其是玉螺，它含有非常强的神经毒素。那如果说你一旦不慎被刺伤了，很有可能会呼吸困难，肌肉麻痹，严重的时候呢很有可能会危及生命。而这个织纹螺呢含有致命的河豚毒素，高温蒸煮之后也是无法破坏的。那最后呢，沙滩上面也要尽量的穿鞋，进入礁石的区域千万不要光脚，因为礁石区的牡蛎壳、藤壶还有碎贝壳边缘都是特别的锋利的，非常容易割伤脚步。那松软的沙滩底下呢，还有可能像碎玻璃啊、易拉罐啊、尖锐的这种碎石都有可能存在一些隐患和风险。那再加上海水里面的微生物丰富，一旦受伤，伤口是非常容易感染化脓的。因此呢，希望大家在海边的时候务必要穿好鞋子，不要光脚，注意好去海边游玩的安全。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依旧是我们的健康科普的小环节。那刚刚跟大家科普了一下嘛，海边的贝壳上面为什么会有孔？那说到夏天啊，除了去海边，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蚊子。我前两天呢就被蚊子咬了一个蚊子包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痒。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觉得现在的蚊子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前段时间呢，这个天气还很寒冷啊，就是我在上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蚊子咬了。那个时候呢，我外面还穿的是棉服，里面穿的是半截袖，然后呢就是在某家店吃饭的时候就被咬了一个巨大的蚊子包，一个星期了那个蚊子包也没消。然后这个五一回家呢，哎，路过哪个草丛的时候好像是又被蚊子咬了一遍，而且是奇痒无比，蚊子包特别的大，感觉现在好像是一年四季仿佛都有蚊子了，而且随时随地都能被蚊子咬。蚊子好像不是一个夏天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小动物了。我觉得在人类所有的宿敌里面吧，蚊子呢它或许是最不起眼的一种，但是它却是最令人讨厌的一种。据2020年的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啊，里面说到由暗蚊传播的这种疟疾在全球也是造成了大概2.19亿的这种病例，那每年导致有40多万人的死亡。那由这个伊蚊传播的这个登革热啊，这个我觉得大家也是经常能听到的，让全球呢129个国家的39亿多人面临感染的风险。那总之呢，蚊子不仅是夏夜闹人美梦的繁衍基因，更是全球公开的这种公共健康领域的头号杀手之一。那为了和这个杀手斗争呢，人类建立起了一套越来越庞大复杂的灭蚊武器库，从我们日常使用的蚊香电蚊拍，再到农药的喷洒、转基因蚊子啊，包括说释放有益的蚊种，甚至呢还发展出了一个奇特的策略，那就是让人类吃药来毒死叮死他们的蚊子里面，换句话来说就是在自己的血液里面下毒，从而呢毒死蚊子。那科学家们呢也正在不断拓展思路，用越来越先进的方法试图镇压这场持续了千年的人蚊战争。那第一个就比较传统嘛，这个我觉得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是这个电蚊香，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普通蚊香，再有呢就是电蚊拍。其实我觉得说到日常最常见的灭蚊工具其实就是这几种了。电蚊拍的原理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它的网上呢布有细密的这种金属导线，当蚊子接触的时候呢就会释放高压电流让它迅速死亡。那这种方式呢属于物理灭蚊，没有化学残留，价格便宜，而且呢有那种非常非常刺激的这种复仇的爽感和成就感。但是呢缺点也是非常的明显，因为它的范围呢是非常有限的，并且呢对于大家瞄准蚊子的精度要求是非常高的，稍不留神呢就容易让他们逃之夭夭。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为了杀死蚊子同时使用电蚊拍还有杀虫喷雾，否则呢电蚊拍的这个火花呀会很容易引燃喷雾导致火灾。那相比之下呢，蚊香就是一个比较化学的灭蚊手段了。那对蚊子的这种神经系统产生作用，使其麻痹或者是死亡。尽管蚊香价格低廉，覆盖面广，但是长期吸入蚊香这种烟雾对人体并非完全无害的，很有可能会诱发一些呼吸道的疾病。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在密闭空间中使用蚊香。那用完之后呢，大家白天的时候可以通通风，哎，这样能够减缓这种蚊香带来的不适感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农药喷洒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灭蚊的经典操作了。在登革热还有疟疾这种蚊媒疾病高发或者是爆发的时候呢，大规模的使用这种喷洒的化学杀虫剂依然是公共卫生系统最常见的紧急灭蚊手段。那现在呢这种高效的手段呢其实有的时候也会伴随着一些隐患。那首先呢频繁使用这种农药可能会对一些水体呀，然后当地的一些昆虫造成污染，影响生态的稳定性。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呢，蚊虫其实正在逐步演化出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来看一下，这个是一号线啊，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哎，你好，是钟晓老师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
0: 我是钟晓、
1: 哎，
0: 说说遇到啥事了？
1: 哎，你好，钟晓老师，就是说我跟我大姑姐之间的事情，
0: 嗯，
1: 是我跟我爱人关系比较不错，
0: 嗯，
1: 就是我大姑姐她总是参与我家的事儿，
0: 嗯，
1: 比方孩子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说报这个，她说报那个，
0: 嗯，
1: 最后完她非得给孩子就改，就按她那个意愿了，
0: 嗯，
1: 这是一个，
0: 嗯，
1: 再就是说那个去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孩子的他姑姑和他，那个，
0: 慢点说，慢点说，别着急
1: 啊，
0: 有点紧张了，别着急，咱慢慢慢慢说，咱第一个电话，咱们别唠，哎，再不唠透了，可得了，你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别着急，慢慢说啊，
1: 哎，对，
0: 嗯，
1: 一个报考志愿这个事儿，再就是说，
0: 嗯，
1: 去年大年初一，
0: 嗯，
1: 孩子的姑姑和他家那个，
0: 嗯，
1: 他那个小表姐，
0: 嗯，
1: 完了把他叫去了，在他家里头，
0: 嗯，
1: 就开始数落孩子。
0: 嗯，
1: 除了孩子是因为什么大学处对象不好好学习，
0: 嗯
1: 啊，还要去找那个女生，说那个女生勾引他，
0: 嗯，
1: 因为他俩吧就高中就认识，
0: 嗯，
1: 就挺好的，就一起报考了一个大学嘛，
0: 嗯
1: 啊，完了就那天完我跟他爸都不知道，
0: 嗯，
1: 完了晚上当天他回家孩子我看不高兴，完了我们才问的，
0: 嗯，
1: 完了第二天完他爸在他爸劝说下，完了他那个小姐，啊，
0: 嗯，
1: 他给他赔礼道歉了，
0: 嗯，
1: 啊，这不大年初一吗？完初二的时候，完了他姑，
0: 嗯，都是今年的事吗？不是吧？
1: 去年二五年，
0: 去年的事
1: 年
0: 啊啊啊！
1: 哎，对，完了大年初二就第二天嘛，
0: 嗯，
1: 他姑就给我打电话，他姑是个性格比较活跃、外向的人，喜欢张罗各种聚会呀，
0: 嗯，
1: 哈，
0: 嗯，
1: 他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那边亲戚去聚会去，
0: 嗯，
1: 但是他没跟我提数了孩子这个事儿，
0: 嗯，
1: 啊，完了啊，我就跟我妈在家就吃的年夜饭，
0: 嗯，
1: 啊，就是吃的那个饺子，
0: 嗯，
1: 完了，这个当时吧，我老公挺不高兴的，不高兴吧，
0: 嗯，
1: 但是说也没说，完也没说什么，看出来不高兴。后来我俩又因为别的事儿，可能就翻脸了，
0: 嗯，
1: 就因为我这一年没去他姐，没跟他姐见面，
0: 嗯，
1: 啊，完了过年也没上他家去吃饭去，
0: 嗯。
1: 啊，那个，完了那个。
0: 过年是这样，那个老公老婆都没了吗？
1: 有老公公，没有
0: 老
1: 婆。老
0: 公公，老公公在老公公在大姑姐那儿啊。
1: 大姑姐就是他俩挨得近，大姑姐始终领着老公公，老公公有点那个老年痴呆那种。
0: 嗯，好，你接着说吧啊。
1: 那个我结婚的时候就没有老婆婆，就这么一个大姑姐。这大姑姐呢，
0: 嗯，
1: 对她弟弟哈确实很好，
0: 嗯，
1: 对我们家真说我也很感恩她，因为确实也帮我家不少忙，
0: 嗯，
1: 大事小情的哈。完后我们之前我也很就一直都很尊重她，她说咋的就咋的，我一般我不反驳，
0: 嗯，
1: 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0: 嗯，
1: 啊，这么多年也都是，她弟弟也非常听她的，
0: 嗯，
1: 因为
0: 对吧？你别说别的，都要跟你离婚个六饼的，离没离啊？
1: 准。他已经搬出去住，但是他那个他想，那我们都要那什么冷静几一段时间。
0: 他还自己还总想你这支个小羊角布，还跟你顶一架，顶啥呀？你啥没指，
1: 嗯，
0: 就很多事都指人家，那人说点啥说点啥呗。这玩意这么多年你也不是没捞着好处，你这这么多年你看不着后脑勺，你这人你是你。
1: 对，钟晓老师，就是对我家事。但是说我也就是啥，他管我借钱我也借，
0: 我知道啊，
1: 嗯，
0: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么回事儿，离婚呢肯定是不能离。

0: 呀，你离谁火离婚？
1: 对，
0: 这么大岁儿孩子上大学，谁火离婚？
1: 对，
0: 他就是生气了。就这个事儿是咋的呢？你这个大姑姐确实是张罗人张罗命，但是你这个人也实在太闷。你要是不满意，你要是不满意，你就直接说，你就说你这玩意儿，我家孩子处对象，人从高中开始处，你管这事干啥呀？那你就说去呗，啥也不是，还不敢说，不敢说完之后，搁那闷头生气，生气完了之后，整的还是本来是个小事儿，整成大事了。你这种货，你这种老娘们真就不行。你不再说人大姑姐看不上你，我跟你说啊。
1: 啊。
0: 就这个吧，就是我跟俩说，我能理解你啊，不是我说你啊，这得会光有个大姑姐，这要再有个大白哥，这家又一顿骂。你说你多憋屈
1: 啊！是，我就
0: 他是这样，就说的你这个性格太不好了。
1: 嗯。
0: 你这性格太不好了。
1: 嗯，是。
0: 那个。
1: 不善与人沟通。
0: 嗯，这个就属于那种就是自己内耗。
1: 哎，
0: 自己内耗，自己收拾自己，收拾完之后跟人家没啥太大关系，到时候完了把人家惹回来之后，自己还没能干，能请人还送不走，你说说，你倒送走他呀，对不对？我叮咣给大姑姐一顿骂，演讲祖宗一顿绝完之后，我一顿哄好了之后，他有钱还给我花，你那才叫尿性呢！你这啥玩意儿？你这出，你说你整的，脸拉了跟苍白山似的，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的，你说说你，哎呀。听到没有？
1: 那还有多少事？就是他
0: 你爸，你听我跟俩说啊。
1: 啊。
0: 就是这个事你说完了，我听明白咋回事了。
1: 嗯。
0: 就是你要记住，你嫁到啥人家过啥日子，你们家这个大姑姐就是个老婆婆，没什么什么什么大姑姐，她就
1: 是
0: 个老婆婆。
1: 我老公公也
0: 说。所以说你就当老婆婆、
1: 嗯、
0: 伺候就完事了，完了你该跟她干仗跟她干仗，完你还不敢跟人干仗吧，你还不敢。你说你熊货、
1: 嗯、
0: 干完了之后吧，完了
1: 老实
0: 啊，
1: 嗯，
0: 完了干完了之后吧，就是不敢干，不敢干完之后自己跟自己干，一干干一年，你说你这个脾气多差劲，你说是、
1: 嗯、
0: 哎呦我天哪，你在别的人家，在别人家那个人家，你这么行，这么不吃亏，因为啥？你不雷人家可能就不雷你了，互相谁也不雷就不行。你们家这个不行，你们家这个你不雷他也不行，因为你老爷们肯定得去。我不说那就是当妈使。
1: 他姐
0: 对,
1: 对，
0: 那就是当妈使的，人家也不是不管你们，就是乐意操心嘛。咱这么说，人家那个可能是你大姑姐这头，人家觉得咱家这孩子一表人才，对吧？那个又有才，又有那啥的，找个小。
1: 你说他弟弟一表人才、啊、
0: 不是说你们家这孩子
1: 啊
0: 一表人才、
1: 啊、
0: 学习又好、
1: 啊、
0: 找一个小对象呢，咱这么讲呢，这个不但那啥不行，那啥也不行，啥都不行，那没看上人家，希望自己的那个大侄儿能找一个那个叔，这个市长家孩子，人家也有这个路数，人家可能这个，咱这么讲，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虽然说他这个做法是那个干涉过多啊，干涉过多，但是呢，咱们这么讲吧，就是他的想法一定是不坏的，一定是不坏的。等你这头呢，就为啥没告诉你？就知道你不行，你个老闷葫芦子，跟你说一点用都没有，这乌了乌了说半天，啥也不敢说，不敢说完之后一会儿还憋气，你跟你说啥？
1: 孩子跟我说吧，他那个他自从处上对象，我家孩子也非常老实。自从处上对象之后吧，哈、
0: 嗯，
1: 他性格很开朗了，
0: 嗯、
1: 也敢见人敢说话。原来都不敢说话，在外面也是，因为他跟我性格有关系。
0: 是不是就像你呀、啊？啊，
1: 对，跟我有关
0: 系。你处对象前咋处的？你今天你那个今天
1: 我们
0: 今天得四十五、四十八九了啊，四十七八。
1: 都五十多了。
0: 那你要孩子挺晚呢。
1: 对，完、
0: 嗯、
1: 了处对象都是介绍的嘛，当时他
0: 是不是
1: 相中我了，就相中我这单位了。
0: 你说你看，对呀、啊，人家就是社牛嘛，就是人家是社牛，你是社恐，你纯属社恐，人家在社会上绝对吃得开，你这头能吃明白自己这碗饭都不错、
1: 啊，
0: 你还说人家呢、嗯，你还完了之后，我跟你说嘛，不是大问题，你一定要整成大问题，
1: 嗯、
0: 这就是你的本事啊。哦，我不是说，因为咱们相情不相理。你给我打电话，其实我应该向问你，但是呢，这个事儿在这摆着，我先已经把你大姑姐说了啊，我说她是不对的，我是赞成你的观点的，她是不对的。
1: 我下一步。
0: 但是回头我接着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在什么样的人家你过什么样的日子，这个大姑姐和普通大姑姐不一样。
1: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人家，所以说呢，你该尊重。对吧？然后你咱这么讲，你该跟他吵架，你大姑姐绝对是吵完架之后还能好的人， 你是觉得吵完架之后，你这一辈子都不联系人家，完好像自己多呢似的，实际啥不是？你这那个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是信我话啊，信我话，你把老头一定要留须好啊，留须好。刚才节目开始前，我们学个词儿，东北话甜乎，你把老爷们甜乎好了，甜乎好了之后吧，他姐那头你就是阳奉阴违都行。反正面子上得过得去，他乐说还说啥、
1: 哦、
0: 你告诉你儿子你不用听你大，不用听你大姑的，他就是啥都管、
1: 啊、
0: 嘴大舌长的，对吧？
1: 对，
0: 你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这头你得给你得给你爱人面子，你得给你爱人面子、
1: 嗯、
0: 这家人家你是老张家媳妇也老李家媳妇也好、
1: 啊、
0: 老张家就是这么过日子了，你来了之后你就是、
1: 嗯、
0: 你就这样，而且现在显现的并不是说你多厉害、
1: 嗯、
0: 只能显现出你的无能、
1: 嗯、
0: 啊，这老娘没能耐、
1: 嗯、
0: 你就这种情况啊、哦、
1: 我心是嗯，但是我跟你说，我家的经济主要就是靠我，
0: 我
1: 不是跟你说，
0: 我知道你要
1: 是
0: 靠你的话，你头二十年就跟他磕呀，你给他磕老实了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想是不是？
1: 嗯，
0: 你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
1: 嗯、
0: 就是那个你这头呢，你多多少少的是，你看你工作好没，是不是当年他们家图信你工作完了，你也对得起他、
1: 嗯、
0: 咱这工作没辞职，是不是？
1: 没有、啊、
0: 一直干着呢，所以说咱也没那啥人家，但是现在已经五十来岁了，别说这个事儿了，别说这个事儿了，咱们就说这家人家就这么过，你得想办法找到在这家自己最舒服的生活方式，你不能找到自己在这家最难受的生活方式，那犯不上了啊、哦、
1: 嗯，
0: 就是第一步把老爷们填我好、
1: 嗯
0: 啊，把老爷们听不好、
1: 啊。
0: 第二、
1: 啊，
0: 就给他姐忽悠住，就是说咋这么讲？没事，你就朝他借钱。多好的感情都能因为借钱借崩了，我跟你说。
1: 啊，可不是，对，刚开始他姐借我10万块钱，说一年还，都4、5年了，反正没说。
0: 没事。
1: 但是我也没吱声。
0: 那你该要的要啊！我不说，多好感情，叫你爱人要去，你说咱家缺钱吗？
1: 没有，在我俩闹掰的时候，那天他把钱还给我了。
0: 啊。
1: 我觉得他是一个明事理的。
0: 啊。
1: 我觉得
0: 这事
1: 我
0: 反正就是咱们别说这个事儿。
1: 对。
0: 你这婚说啥不能离？你现在这岁离婚，你虎成啥样？你这岁是吧？所以说这老爷们不能放过他，听不听着？
1: 嗯，倒是说他也是，我爱人也是挺老实的，也
0: 对，坚决不能离婚、
1: 嗯、
0: 然后忽悠着来吧，学会点忽悠吧，你这听咱节目听这么多年了，哪有那么多非得真情实意的、
1: 嗯、
0: 能忽悠明白咱们这么讲，那就算尿性，是不是啊、嗯、
1: 明白了，宋小老师，
0: 哎，好了，别生气了啊、
1: 嗯、谢谢好，
0: 对，人小米都说了、
1: 哎、
0: 不是他跟你借钱，你去跟他借钱去，对不对、
1: 啊、
0: 借钱也得分怎么借、啊、完你借完了不还他就不还你了
1: 啊
0: 你这脑瓜转子、啊、你不说你懒就懒在脑袋上了啊，好了，再见啊，
1: 嗯，好
0: 嘞，
1: 谢谢，哎，
0: 拜拜啊，哎，来迎接2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东强老师，
0: 哎，你好啊，遇到什么事了？简单说啊，
2: 我挺高兴的，能给你通电话
0: 啊，说说吧，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呀，我这事儿是关于我家孩子找那个男朋友的事儿，
0: 嗯，
2: 就是他吧，是我们这当地的，就是事业编，
0: 嗯，
2: 完了他给网上认识一个男朋友呢，
0: 嗯，
2: 没有工作，就是打工的，
0: 嗯，
2: 找那个完我他跟我找我
0: 打什么工的，是在你们本地的吗？
2: 啊、这个男孩是离我们那嘎市吧，还得30公里呢，他是另一个市城市的
0: 啊，
2: 嗯，
0: 打什么工的？
2: 那这打的就是给公寓往出租楼的
0: 啊，就是中介呗，房产中介呗，
2: 对对
0: 啊，那接着说吧啊，
2: 完然后我家孩子跟我捣鼓这过程，我就不同意，我说的、
0: 嗯、
2: 我不同意的观点是啥呢，就是说的你看你有正式工作，他是打工的，
0: 嗯，
2: 他不确定性将来就是咋养活一家人的呀，我就是对我是农村的，对我对一个妈妈来说肯定是想这些呀，
0: 嗯，
2: 我家孩子说的那个找对象吧，就是看人，并不是说看那事业，
0: 嗯，
2: 完给我整的好像挺那个，就是没有他说的话好像我都答不上来，
0: 嗯，
2: 时候长得特别纠结，然后我就劝他，就不让他跟这小男孩。
0: 那人家说的话你都答不上来，你还劝个六饼了，劝了，越劝越去了，被姑娘劝跑了。
2: 妈呀！现在

0: 我就害怕呢，因为我总听你的节目啊。
1: 嗯。
0: 啊，完我就害怕，就是越说他不越不听嘛，越说越给我腻的干嘛。
1: 嗯。
0: 那然后我就寻思，他年前他去这小男孩家了，
1: 嗯，
0: 他在网上认识有半年了，完了年前就交往就是三个月了，去这男孩家，
1: 嗯，
0: 男孩给他包个大红包。
1: 嗯。
0: 包个大红包吧。完了我就让他给这红包给他退回去，
1: 人家凭啥
0: 退
1: 回去也没给你，你咋那么烦人呢？
0: 那但是我真给这红包拿出去了。
1: 那你这不对劲儿了，人家人也不是给你的红包，人家喊你家孩子都二十好几了，自己做不了这点主，那这样的人咱这么讲，那小子那真不挑，人挑的小子一瞅老丈母娘这样，肯定啥姑娘都不带娶的，仙女都不要，你这丈母娘不行啊，对不对？你冲他家姑娘好，但冲他家妈坚决不能娶。那要是我朋友的话，我就告诉你，别娶他家姑娘，他家那个老头挺好，姑娘挺好，老太太不行啊。没有这么干的呀，对吧？人家再过仨月，我们又处上了啊，还再还还得10000块钱。我看你咋整，你就不让他还了。这孩子，你家孩子确实太老实了。完了，你确实跟有病似的，精神不太好。我跟你说。
0: 妈，金山老师，你真就说对了。我天天这俩年前到现在，我知道他收红包，一直到现在始终纠结。
1: 嗯。
0: 昨天才有勇气给你打这个电话。
1: 对呀，你这玩意儿，你出这事儿出的确实不对劲儿啊。是这样啊，就是咱们这么讲吧，人家那个孩子念回大叔，那个工作是你安排的？
0: 不是，他自己考的。
1: 人家考单位是人自己考，你说那你有啥能干呢？你除了给做点饭，别啥能够不由你管那么严干啥呀？而且好像你成大能干了似的。你这么一说，你出事这样，我一瞅，我寻思得像省级干部了，这是啊，嗯。那省级干部都没有，都没敢像你这么出事的。我跟你说啊，听不听着？人家你说你也没给人安排工作，你说明你没啥能算，没啥能算，欺负孩子欺负这么厉害，那孩子让你欺负的，你说挺大姑娘欺负傻了？
0: 嗯嗯，
1: 这不这么回事吗？那所以说你这块啊，你听我说啊，就是你把你的担心你告诉孩子就可以了。
0: 我给他讲了。
1: 对，你把你的担心不用你给他讲道理，因为他比你懂道理，你是一个不太懂道理的人，说实话。但是你就担心啥呢？你告诉他讲，第一个，干中介的都会说，接触的人非常杂，见啥人说啥话，你又比较单纯，我担心他跟你说的不是真话，你需要考察。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下区得这么下。其实干中介好的人有的是，能干活。因为干中介一个月挣7-10万的都有，那是这两年，前两年，那这两年是说业务不好了。前两年的时候，那卖大房那个抢号的那个，抢号都抢不上，人中介能抢着号，一个月可70多万。你以为人家中介挣的少？也是一个小伙，也没结婚的，你咋的？你要在上海那地上，那咱看那叫什么中介之王啊，那家更不用说了，人家专门卖别墅的啊。所以说就是这个行业是一个正经行业，你没有必要说人家就是个打工的咋咋地的啊。行业是个正经行业，但是你下区你得像我这么下，你把你的担心说清楚。第一呢，他可能家里条件一般，是吧？家里条件一般，完了呢，到最后呢，他就工作不稳定。一旦你生孩子了，你身体不太好了，你生孩子了，或者说你工作不顺心了，你不想干了，但是他又挣不来钱，你就不能不干，你就受憋，对吧？再有一个呢，他那个工作没有个准时准点的，那家里活都得你干，都得你干，你自己你不生孩子前你自己干也干了，一旦生完孩子之后你都自己干，你不憋屈吗？对吧？所以说你这么下去，你因为啥？你要说什么呢？你要说他没想到的事情，你说那玩意儿他自己他啥都知道，你用你说吗？这不就你在否定他男朋友同时就在否定他自己，那他能干吗？对吧？你得有这脑袋，你就跟他说，你说我最担心的是什么？最担心的就是中介这个行业接触人特别杂，啊，有那个挣钱大姐呀。咱怎么讲？有卖房的大姐呀，那非常有钱呐，那小伙挺精神的，那很有可能叫人家给看上了，对不对？那你要跟我俩有一腿的话，我这房子给你，你能卖一套房能挣4-5万块钱，对吧？那很多那就可能出这事儿呗，对吧？第二个，有一些啊，就是那个黑了八区的事儿，他们可能也会参与，是吧？再有一个呢，就是人家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0: 是吧？那看你是个，比方说你是个科研所的啦，或者你是个老师啊，人家知道跟老师咋唠嗑，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人家唠的都是你乐意听的，但是有一些你不知道的情况也没跟你说，那你太单纯了，你需要成熟起来，我怕你配不上人家呀，对吧？你得这种担心说出来，然后让孩子能知道，逐渐的他才可以。像你现在这种做法啊，那就是王母娘娘。哎呀，我天哪！还就欺负人，欺负姑娘老实。你那姑娘不老实，我跟你说，你那姑娘不老实，你就像我说的那个姑娘说，妈呀，我该她10000块钱呐，该她10000块钱，那个我还不了啊。你给我10000块钱，我还她完我就还啊。完了，你给1块钱给你姑娘，你姑娘拿花完之后啊，完了说你咋还没还呢？我还了之后，他又来找我来了。哎呦，我实在觉得还是爱他，那完我又借了他5万块钱，你再给5万。你要赶上这姑娘，你就不管了，你肯定就不管了，你也没本事管了。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
0: 啊，所以说，其实你我建议你不要干涉，因为他已经成年了嘛，人有选择自己爱人的权利。一个人一个啥人啥命，咱这么讲，你挑那个你确认你就过得比人家姑娘肯定幸福吗？
1: 嗯，
0: 对不对？是不是？你讲话了，你也碰着个面土豆老爷们儿，要碰着不面土豆老爷们儿，就你这性格，一天打你8遍的，打老。
1: 嗯嗯。
0: 所以说不要担这个啊！好嘞，
1: 嗯嗯，
0: 我重新给你捋一遍，别记住了，我这脑瓜不好使，记住了啊！
1: 真的，我脑瓜真不好使，
0: 是不是？所以说听我话啊！
1: 我记着呢，我写上了。
0: 哎，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哎，再见，
0: 好嘞，
1: 谢谢你。
0: 哎，好嘞，不客气啊。人自己承认自己脑袋不好使，也算很坦诚啊。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啊，有两位朋友。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朋友正在等候我们来迎进二号线的，首先来迎进先打进电话的二号线的这位，你好。
1: 张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0: 我想咨询你个事儿啊，让你帮我看看怎么办。
1: 说说吧。
0: 就是我跟我家孩子他爸已经离婚多年了，
1: 嗯，
0: 但是吧，我替我家孩子问这个事儿，
1: 嗯，
0: 他爸爸就是特别，就是可以说就用不是人来形容，
1: 嗯，
0: 他的姐和妹儿啊都给他拉黑了，家都让他找不着，
1: 嗯，
0: 他妈死都没告诉他信儿，
1: 嗯，
0: 打了好几次仗，都孩子拿钱给那什么给摆平了，
1: 嗯，
0: 完了现在是咋，他爸爸59，
1: 嗯，
0: 59吧，就身体有点不咋好了，
1: 嗯，
0: 完要办这个低保，
1: 嗯，
0: 办这个低保呢，不得需要孩子，现在孩子已经结婚了，我家孩子，
1: 嗯，
0: 要这些流程吗？
1: 嗯，
0: 完又上我家孩子单位吧，要录像，
1: 嗯，
0: 完要让上孩子对象单位录像，
1: 嗯，
0: 孩子呢现在还不咋想让他对象婆婆家知道这个事儿，
1: 嗯，
0: 完了他的对象人不同意，
1: 嗯，
0: 你说我这个事儿应该咋办呢呀？孩子现在都可纠结可纠结的了。
1: 纠结啥呀？就告诉他办不了就得了呗。
0: 办不了，完了他爸说又要告，还
1: 告吧？你告告法院判我给你我就给你，法院判我不给你就不给你，完事儿了，啊？
0: 啊！现在孩子已经给他拉黑了，就是我就是
1: 我问你这个事儿你操什么心呢？他们爷俩的事儿用你管吗？
0: 不是小生啊，孩子现在已经就是有点就像都睡不着觉，就是我操孩子心嘛，我那跟我都没关系。
1: 那你操心有啥用啊？一听你说话，咱们这么讲，你比熊二都熊，你是熊大啊。对不对？你这么熊，你就别操那个心了，嗯，你就告诉你姑娘不用勒他，他告法院判完之后，我该给你就法院判我给一月给你10000块钱，我也给，知道吧？
0: 嗯嗯 嗯，
1: 这个听明白没有？
0: 行。
1: 那法院不判，法院判不着我，你去叫，你就告诉他，就告诉他去那啥去，你就告诉他，
0: 去告
1: 诉他，对，
0: 是不是？
1: 你也别怕他上单位组，我爹精神病，谁都知道，啊。
0: 嗯嗯，行，
1: 你这个玩意儿就是这样，臭无赖就是这样，你越怕他，他越欺负你，你越怕他越欺负你，实在不行你告诉他对象揍他啊。
0: 不是，现在他对象不知道这种情况，
1: 那都
0: 不想让婆家，
1: 那都这么大岁数了，知道能咋的，就怕这个，又怕这个，
0: 结婚二年
1: 能咋的。那就这人家，就是我就发现，就是你知道，就是你也好，你姑娘也好，为啥就是特别受用你这老爷们吗？就是因为胆小如鼠啊。
0: 嗯嗯嗯嗯，
1: 对吧？胆小如鼠，他就欺负这样的，好在还没有蠢笨如猪，还挺好，对吧？光胆小没那么蠢，因为最起码还知道背着点那个自己的那个老公公老婆婆啥的啊。
0: 对对，
1: 但是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事情你必须要勇于面对他，你敢于面对他的时候他才不是问题，你不敢于面对他的话他永远都是问题。
0: 嗯，我你说话我都录音，我想放给我家孩子听，告诉
1: 对，永远都是问题。所以说就这个事儿，法院，我们相信法院是公平的，你叫他，你去告，一定要去告，反正你不告我绝对不配合你这个事儿。
0: 嗯
1: 啊，
0: 我给他们那个大队书记也打电话了，大队书记说都会站在孩子一边的。
1: 没管给你拿钱呢，我就不给你拿。你告诉我法院判，比方说法院判了，说一个月我给你500块钱，那我就给你500块钱。
0: 嗯，
1: 法院那个家教不好啊。
0: 嗯，
1: 对，
0: 行，
1: 你就咱这么说，你笨寻思，人家婆婆那头能不知道吗？谁这多大个地上？你就是自己自欺欺人呐，还说哎，
0: 不
1: 能让他们
0: 知道。不知道
1: 也让他知道能咋的，而且不可能不知道，拿谁二虎啊，就你虎，没有谁虎，听着没有？
0: 嗯，行，好
1: 了，再见啊。
0: 好嘞，哎，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
0: 哎，好嘞，
1: 哎，拜拜。哎，那整的有一些小地上你拽耳朵腮帮都跟动的，他能不知道？谁不知道谁家呀？就你越鬼搜的，就这种事儿，就是你越鬼搜的，到最后越完蛋。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嗯，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嗯，我很喜欢你听你的节目。
1: 好，谢谢啊。说说遇到啥事儿了？
2: 我是下边的医院的医生，完了我来长春进修来了。
1: 嗯。
2: 但是我就感觉压力大，有点身体吃不消。
1: 那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50。
1: 哎，50，你们单位挺好，50岁还有进修机会呢。我们单位40都没有了，都是人都年轻人的进修去，你这50还给安排进修，挺好啊。

0: 那就学呗，能学学会，学不会拉倒呗，这么大岁数了，你对自己那么高要求，干个六饼啊，你说你这个心态呀真差劲。我能学学点，学不完学不会的话，我这么多年也没饿死，怕啥的，也真是的啊，心态放松。
1: 你压力大，
0: 你那压力是关键是你也没啥压力，你自己硬扛着压力死，我也没招啊大哥。啊，
1: 我就是，我一见人就紧张。
0: 你上心理科去看看去吧，上那个精神科看看去吧。啊，
1: 嗯，
0: 行不行？你去看看病去，看看用吃点药或者做点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疗法这些东西。我听你好像是，不是学习的事儿，不仅仅是学习的事儿，还有别的事儿，是不是？你这个情况啊，一个是那个你那个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上初中。
0: 孩子上初中，那你孩子50岁，孩子上初中，挺晚。
1: 嗯
0: 啊，挺晚是吧？你这样，那个你先把自己糊弄明白吧。啊，你这个压力肯定是挺大。那个你先把自己糊弄明白，糊弄明白之后，然后再说。啊，你现在你自己糊涂不明白的话，你谁也照顾不上，孩子也好，老婆也好，都照顾不上啊。
1: 嗯，是的。
0: 嗯，然后我也可以实实在在跟你说、啊，你的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你自己胡了八度的想象，你根本就是这根本就没那么多说的，完你自己非到该哪整出那么多说的来。再有一个，就是这玩意儿，你不得

0: 然后把睡眠搞好啊，把睡眠搞好啊。你就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必要那么紧张，但是这个话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没得那个病，所以说我就能这么说。我得那个病，我整不好比你都紧张。这个是说实在话啊、哦，实在话。所以说呢，就是说的，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虚来的，不是实来的。就是你这些所有这些压力都是虚来的，虚来的它一定会虚走，对不对？
1: 不知道哪来那么多想法，就是
0: 啊，对呀、啊，所以说我说是虚来的嘛，虚来的一定会虚走，啊，那个有点敬畏之心，啊，有点敬畏之心，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1: 对，
0: 你发现没有？凡是有敬畏之心的人，往往很少恐惧；没有敬畏之心的人，往往容易恐惧，对吧？
1: 我也不是啥都敢做那种人。
0: 不是我说的敬畏之心，不是你说的啥都不敢做，不是。
1: 哦。
0: 啊，这个我没法说的更深，啊，只能告诉你，就是说，你要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你是个好人，你就不会有人祸害你，你放心啊。
1: 那是。
0: 对，只要你行的正，走的端，你是个好人，你就记住，那就是无论是那个生活当中的人也好。神鬼也好，没人祸害你，祸害你的是啥？就是你自己心窄。那么自己走开了，也就完事儿了。听着没有？
1: 哎，听您这句话圣斗士您说。
0: 所以我告诉你，你要知道，你有敬畏之心的人，其实没有必要恐惧，啊，知道吧？放心啊。然后那个该去做那个治疗做治疗，然后该运动运动，完了该那个。重新规划自己，说这个东西我现在不会，我怎么能把它整会了，也就完事儿了啊。
1: 哎，好嘞，
0: 好嘞，再见啊。
1: 祝您节目越来越好。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好嘞，谢谢啊。哎。这位朋友是一个临界状态啊，他确确实实是需要去进行治疗了啊，确确实实需要去治疗。我需要点他一句，最后点了他一句，但是你。

你会发现点的一句点的是挺好的，效果不错。他有一点豁然开朗的感觉，但是我希望他能，他就能那啥啊，我希望他就能那个按照这个思路一直做下去。就你记住，咱们有敬畏之心，咱们知道举头三尺有神明，那咱一直恭恭敬敬的做一个好人，做好事儿，你就没人祸害你，你就不用担心，不用恐惧啊。

0: 那个真的，我跟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跟大家说一下啊，千万别为了就为了考公，到时候考的迷了摸了的。啊，只要是公务员就行啊！你长春的啊，考一个贵州什么县什么乡的公务员，你说你图啥？啊，只要能当公务员就行。你说你对象在那头也行，他谁都不认识啊，不知道为啥说那头好考就考去了，到那头哭啊，哎呀，这说话都听不明白。你要真是你下定决心扎根大山要做这方面的援建也可以，对吧？你还不是你就为了考公务员，功利心那么强，完之后你要跑那头你犯不上。就是考公务员叫考公上岸，我一直跟大家说啊，孩子们你记住，上岸一定要上咱家这头的岸，不要上对岸去，上对岸你没桥回不来都啊，老费劲了。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小哥你好，我们呐都是离异的，相识在交友平台两个多月，男方呢以他生意忙，需要我去他那里见面，你说我应该去吗？我如果去，我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去见他，能看出他是真心诚意的呢？”就你这个样的，我听了就是一个奶骗的货，还怎么能看出他真心诚意？他还是真心诚意的骗你，你这不缺心眼吗？你认识在交友平台上，那对方是个狗，是个人，是个女的，是个男的，你都不知道，人家给你发两张照片，看两个视频，你就觉得你认识人家了？你缺心眼缺到什么程度？还生意忙，生意忙，他哪有那么多生意可做呀？他一起能约80个，为啥他不上你那儿来？他跟别的女的约也是这个时候见面。你这时候你都虎成啥样了？你我一个女的，完了你生意忙我就得见你去，我没看过做生意的人呐。你多缺心眼儿你啊！别去了，给他拉黑了，这不是个好玩意，知道吗？就是你一个女的，你拿自己都不当回事，谁处对象让人女的找他去？那不就是骗子吗？然后看你值不值钱，一瞅你去了，你这不值钱的玩意啊。好了，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一股比股说的，小哥呀，我家是吉林的，上的沈阳的案子，现在就回不来了。那就是沈阳，那就是你的家了。那什么，那就不是对岸了。你过去在那头你就扎根吧，沈阳也挺好的。但是那肯定不是那上岸上的那头，然后那头就是此岸了，家那头才是彼岸了，这就反过来了，人这一辈子就这么回事，知道吗？小米说的，记住啊，老娘不是什么好东西，老登也可能不是啊。对，就是你知道他就是网上有这样的人，就专门骗这些这个离异妇女的。他一起聊30多人，然后都是一套嗑，都是一套嗑之后呢，完了都说我生意忙，我做成大买卖了，我正在给长城贴瓷砖儿，正在什么给黄河安栏杆儿，正在给飞机安倒挡，给喜马拉雅山安电梯，这都是他干的活，然后我没时间，我特别忙，完了你来吧，我这个家资几亿，到时候咱俩结婚了有你一半，就这，你就说这能是好人吗？他跟30个人说能去个4个5个的，或者说跟40个人一起说一个月。

能骗去四个五个的，完了再骗点钱的，就是然后拉投资呗。我这个工资好，我这个生意好，你投个十万八万的吧。完了，一开始拿了两三万，咔就给返回四五千去。完了，傻了吧唧，自己家里总共十万块钱都给人家了，完没动静了，再找人家这人都没有了。就是约你见面的这个人和你网上聊的这个人可能都不是一个人，人家他们有专门聊天的和专门见面的。见面的这个人，那根据这个人，根据你们这些中年离异妇女的这个要求啊，人家专门找特别适合你一眼就能看准的这样的人去跟你见面去，那是一个体系。哎呀，大姐，你是真是个傻子，你可千万别去啊。

好了，正好热线电话没劲了啊，就咱们接着科普啊，继续科普啊。东北话名词解释甜乎啊，这个很多人不知道甜乎啥意思啊。这个铁杆小米给大家的解释啊，东北方言有巴结、讨好、奉承之意，但并不完全是贬义啊。相对于巴结和奉承来说呢，这个词的妙处就是不让人反感，恰到好处的把握了该有的那个度，可谓落脚点非常精准，使旁观者呢也能接受的范围内。比如说，哎，你看这孩子长得真甜乎人啊，这个语境里头就不但不反感，还略带欣赏啊，这是一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说的对对方的巴结，但是呢又比巴结要轻，比巴结稍稍又可爱点啊。例如有一个大姐和另一个大姐吐槽啊，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实时说明科普我们知道的东西啊。

这位朋友说的云锦一世长安说，小哥呀，我刚才听昨天节目有个大姨说他家孩子20万的彩礼，咱们吉林彩礼都这么高这么吓人了吗？哎，个别现象，这是20万呐，一般的都70万呐。就是彩礼这个事儿吧，就是各论各地，就是有的人家要，有的人家不要，有的人家呢认为啊不要彩礼磕碜，有的人家认为呢要彩礼磕碜，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我从2008年大骂彩礼的啊封建腐朽之风啊，2008年我就开始骂，哎，一直骂，而且一直骂了这么多年。2008年的话，大部分的彩礼是6万块钱，叫我骂了十几年，现在20万、30万屡见不鲜。

就这个事儿，后来我也想明，别骂了。他这各家，因为他生活环境不一样，他的那个生活理念不一样，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差别非常大。啊，人和人之间差别非常大，就所以说呢，就是有的药，我刚才不说吗？有的人家认为药材里特别磕碜，有的人家就会认为不药材里特别磕碜。所以说这两个极端到这儿完，中间更多的是灰度嘛，就是灰度嘛。所以说呢，就更多的生活在灰度当中。所以说咱们也就知道就可以了啊，知道就可以了。

那个小米说：“哥呀，也不全怪你，还有通货膨胀度大的原因啊，也是哈。”那个2008年的6万块钱和现在的6万块钱购买力确实是差别还是挺大的啊，还是挺大的啊。

再说一下啊，再跟那个收音机前的，大龄离异妇女朋友们啊，就是你们是那个杀猪盘的非常非常关注的对象，不要认为自己多聪明，千万记住啊，尤其有一些社会交往又不太多啊，社会交往又不太多，基本上。那个丈夫变成前夫哥之后，你的社会交往，你原来的社会知识都来自于丈夫。丈夫一不跟你过了之后，自己的社会知识没有了，然后在网上乱找乱唠，唠完了之后啊，人家跟人家说啥你就信啥。就是刚才这位朋友问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他就是在网上才交流2个多月就让他去这样的啊。这个千万听你小哥这句话啊，千万听你小哥这句话，你别扯。这样的太多了，太多太多了。你就记住，人家一起能唠三四十个人，他们是用电脑用手打字儿，然后有的呢就是用那个变声器在跟你唠嗑，一次能唠30多个人、20多个人，就最起码唠10个人，然后撒网下，然后都是约着去，去了之后，那咱这么讲，人家也不搭啥，你给人送去的，人顶多请你吃顿饭。之后人家就说啥呢？就是你看我这买卖，你一定把自己包装成是一个做生意的人。我这个买卖现在特别好，啊，那家伙就是怎么怎么地的，就是给你描述一个非常好的前景，对吧？完了之后，突然之间，哎呦，我生意出问题了，你帮我垫点钱吧，啊，或者说，哎呦，我最近有个新项目，这项目特别好，我都没告诉别人，就咱俩投，啊，你投10万就行，或你投20万就行。完了，投20万之后。这一瞅你，因为他知道你有俩钱嘛，投20万之后，哎呀，一下子一个月挣2万，你这家贪心就起来了，然后说再投，一下投200万，自己总共就200万全没了，到时候大鼻涕哭多了肠，啥用没有啊？

이무효라어쩌면좋아백약이무효라어쩌면좋아잠시라도못보면미칠것만같은잠시라도못보면미칠것만같은그리움의병이라어찌해야하나요그리움의병이라어찌해야하나요사랑의병이라어찌해야하나요사랑의병이라어찌해야하나요당신때문에생긴병이니당신때문에생긴병이니당신이책임져야지당신이책임져야지네계속해서2절입니다당신때문에내마음은당신때문에내마음은너무나도지쳐버렸어너무나도지쳐버렸어이가슴에심어놓은이가슴에심어놓은사랑이원수라오사랑이원수라오백약이무효라어쩌면좋아백약이무효라어쩌면좋아이제다시못보면죽을것만같은이제다시못보면죽을것만같은그리움의병이라어찌해야하나요그리움의병이라어찌해야하나요사랑의병이라어찌해야하나요사랑의병이라어찌해야하나요당신때문에생긴병이니당신때문에생긴병이니당신이책임져야지당신이책임져야지

0: 심쯤보도
1: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국내외첫점문제와주요한사건사면에대한보도와론평을전해드리는중앙방송전국심층보도시간입니다저는오늘프로진행을맡은조일단입니다오늘학습시간코너에서는다각주의기치를높이들고아름다운세계를건설하는데응분히기여를하자를권해드리고특집방송중화민족공동체를구축하고새해로종에서분발하자권에서는백색오염에서록색자원으로의전환에대해말씀드리겠습니다그리고뉴스추석시간에는제1회중국아프리카기업가거위론단에대해말씀드리겠습니다여러분들의많은애청부탁드립니다먼저학습시간입니다오늘은다각주의기치를높이들고아름다운세계를건설하는데응분히기여를하자두번째부분을보내드리겠습니다한강근기자가전해드립니다
2: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

0: 그렇죠. 그럼 방금 우리 친구들에게 어느 친구가 시험 불안을 느끼고 있는지에 관해서 알려드렸는데요. 시험에 대한 불안감을 이 책을 많이 읽으면 마음에 부자가 된다는 말이 있습니다. 이 뜻은 책 속에 많은 지식이 있다는 뜻이 아닐까요? 책을 읽고 지식을 쌓는 지혜로운 예쁜 세상 어린이가 되시길 바랍니다.
1: 재미나는 공부방 여기서 마감 장식하겠습니다. 약속된 시간이 돌아왔네요.
2: 친구들, 좋은 밤 되세요.
3: 예쁜 세상, 아이들 세상의 문을 여기서 닫겠습니다. 안녕히 계세요.
4: 축구.
5: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6: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6: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5: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6: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5: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6: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9: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8: 机器人。

0: 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
1: 新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2: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3: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2: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4: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2: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5: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2: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6: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7: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8: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一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9: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8: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1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

0: 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2: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3: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
4: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
5: 多灌一篇浆，多见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
6: 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7: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6: 司法解释，
7: 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0: 湖南省浏阳
8: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嘛？
9: 转移到哪儿去啊？
8: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10: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11: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告示，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0: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
4: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

0: 标准动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4: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
5: 就是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
6: 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
2: 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
7: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11: 뉴스입니다먼저시간방송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12: 습금형종소기가호남성유양시폭죽공장폭발사고에대해중요한지시를했습니다
11: 습금형종소기가중국청년오사메달및신시대청년선봉상수상자대표들에게보낸회신이강렬한반향을불러일으켰습니다
12: 전국학제소청년대학습15차5년전망계획에기여하자조제단원회랑행사를진행했습니다
11: 5일여도기간문화관광시장이호황을이뤘습니다
12: 보도요시사해설과특집방송을보내드립니다
11: 아래상세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12: 5월4일오후4시40분경호남성장사류양시화성폭죽제조연소유한회사작업장에서폭발이일어나중대한인명피해가발생했습니다사고발생후중공장총석이며국가주석이며조항군사위원회주석인습근형이예깊은중시를돌리고중요한지시를내렸습니다습금형종소기는호남성장사류양시의한폭죽공장에서폭발사고가발생해중대한인명피해를초래했습니다실종자수색을다그치고부상자치료

아무일도할수없네백약이라도못보면미칠것만같은잠시라도못보면미칠것만같은그리움의병이라어찌해야하나요그리움의병이라어찌해야하나요사랑의병이라어찌해야하나요사랑의병이라어찌해야하나요당신때문에생긴병이니당신때문에생긴병이니당신이책임져야지당신이책임져야지네계속해서2절입니다당신때문에내마음은당신때문에내마음은너무나도지쳐버렸어너무나도지쳐버렸어이가슴에심어놓은이가슴에심어놓은사랑이원수라오사랑이원수라오백약이무효라어쩌면좋아백약이무효라어쩌면좋아이제다시못보면죽을것만같은이제다시못보면죽을것만같은그리움의병이라어찌해야하나요그리움의병이라어찌해야하나요사랑의병이라어찌해야하나요사랑의병이라어찌해야하나요당신때문에생긴병이니당신때문에생긴병이니당신이책임져야지당신이책임져야지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闪电腿刘荣，一看楼下这五个卖马的，乃这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我这好饼，正好这石路啊，要下楼去买马。

0: 刘荣心想：好嘞，我就让这石禄调理调理他们。石禄一看这匹马，心中这个喜欢你就别提了。那伸手拉过来，我再看看，让我再仔细瞅瞅。我跟你学的，你是我师傅，我是你徒弟。就见那石禄那单手拉住交环，双脚站在凳里，右手一捋判官头，纵身上马，双足沙牢冰铁灯，一捋四将，这匹马的脑瓜那就扬起来了。石禄当口喝进，小肚子撞铁不良，就见这匹马的双耳刷的就立起来了。这匹马如飞似箭，往西那就跑下去了。石禄就觉着双耳生风，这匹马往前跑了，要一箭之远，马一拨头，来在人群当中，马头冲东，马尾朝西。石禄在马上问：“
1: 我说这卖马呢，我扫听点事儿，这匹马得多少钱呢？”
0: 卖马的瞧着石禄，我说：“您看这匹马有走没有走？嘿，这匹马真有走！哎呀，那真是一匹上等的好马。”那人又问：“这马您喜欢？”
1: 哎，你说都他妈废话！那我要不喜欢，我从楼上那下来干什么？我说实话，真心喜欢，要多少钱？”
0: 卖马的瞧着石禄，这匹马那价格实在不菲，我是就地还钱，你要上1万2，我呀也不嫌多，我给你1分银子，你也别嫌少。卖马的一听，你要明理，我们可就沾了光。石罗看了看这卖马的，我说你这人那真挺麻烦。你就说你这匹马那值多少钱？如果你啊再跟我啰，别说我他妈不客气，我可要给你放放水。他说那给人放放水，就是把人那打出血来。这石禄眼珠子一瞪，这卖马的一看耶，那看起来这主啊，那多少有点250，有点缺心眼儿。这石禄啊，那等的着了急了。
1: 我说你不说价，这马可就归了我了。反正我喜欢这匹马，我就在马城坐着，这马那归我了。你把那打马的藤条也给我。
0: 卖马的说呢，也把这藤条那递了过去。这石禄把藤条拿在手上一看，比大拇指还粗，拿在手里还有个皮手套，那一头那皮鞭子缠着，有半尺多长的刺。这马鞭子我也喜欢，正合我的手。我买了这匹马，这鞭子那是不是你给我呀？卖马的点头，那是自然，250两。石禄一听，
1: 哎呀，350两啊，
0: 不多啊，不多。卖马的瞧着石禄，这是您原谅我们，召集我们。那在这350两以外，还有住店钱。他们的伙计那整天里刷洗的溜，您得给他们点零钱。石禄看了看卖马的，
1: 那一共多少啊？
0: 卖马的说：“我们5个人。”石禄说：“有店里的人没有？”卖马的一听：“店里的人没有。”石禄说：“那店里的人，
1: 我还给钱？那不给钱？”
0: 卖马的看着石禄：“那就在您赏了，
1: 价钱以外，我给多少钱，那算多少。”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卖马的一听，那这零钱由您算。

0: 随便上。
1: 那你那出个价吧。
0: 这旁边有人说了：“哥哥，您跟他要价呀。”这个卖马的说：“您要是买这匹马，那就是350两，雪花白银。”石罗看了看：“
1: 那我还价，你还卖不卖？
0: 我听您的。
1: 你们5个人，我一看呢，都是交朋友的人。那这匹马你们舍不得卖？
0: 哎，舍不得卖也得卖。那不是在这住店吃饭，那人家要钱，
1: 我连里外的花销那全算上。你说句痛快话，我给多少钱？”
0: 卖马的人瞧着石禄：“那还是您说吧。”石禄看了看：“
1: 我多了也不给，那少了也不给，我给你们470两。”
0: 卖马的一听，要说啊，这位大爷，您真是仗义疏财，那把我们全召集了。石禄看了看这5个人：“
1: 我把你们那全招了，每个人朝你们2个嘴巴。”
0: 卖马的一听，这心中暗想：他怎么把我们全招了？未免这心中纳闷。
1: 你们到底是卖还是不卖？
0: 那人一听：“哎，我们当然是卖呀，这马卖给您了，这匹马就算您的了。”石禄一听：“
1: 我说你们卖了我，那心疼还是不心疼？后悔还是不后悔？”
0: 卖马的一听：“我们既然要卖，那焉有心疼的道理？”石禄看了看这5个人：“
1: 那你跟我走
0: 到庄内前去拿钱。”说完了以后，把这马打了3下，这马那往东就跑下去了。这卖马的说：“哎，我这朋友，你庄子在哪儿呀？我们跟你到哪儿去取钱呢？”“
1: 哎，我告诉你，我家呀，那住在那庄子里边。这庄子叫海里摸锅。”
0: 卖马的一看，这马已然扶摇，那如飞似箭往东而去。这青脸的那气得浑身之哆嗦：“四位贤弟，赶紧到店里把兵刃拿着。”这个卖马的我看那也是纯粹找事，也不提拉那4两棉花，那仿上一网。咱们哥5个是干什么呢？咱们哥5个那久闯江湖，没成想终身打雁，今天让雁那牵了眼了，这个马非要回来不可。今天这马追不回来，咱们哥5个就算栽了，江湖里头就算没有咱们哥5个。这5个人呢，将军刃拿齐了，让店里的伙计把零星的物件给收拾回去，告诉这伙计：“我们的马那被人给拐走了。”说完了，这5人在后边紧追不舍。出了永安村口，沿着大道夜直正东，这5寇在后边紧紧追赶。就见石洛骑着马，用这马鞭子一个劲儿的抽这匹马。这些马今儿个是真卖了力气了，蹄条跑好，鬃尾乱炸，灯开翻起亮堂，往前急行。正往前走呢，就发现前边有一片松林，这片松林那可不小，有5里地宽，有7里地那么长。这3、4个人没有从这儿过呢，不有这么句话吗？叫逢山有寇，那欲领藏贼。由于这松林十分的险恶，都怕这里边那有贼，2、3辆大车也不敢从这过。要想从此过，不费是镖店的镖车从此经过，要不就是保镖的，那或者绿林人。

石洛骑着马进了松林子，来到树林的里边，翻身下了马，拉着马那来一回走了两趟。这石洛水晶宫，这抬头一看前面那一片密松林，五个人这才不跑了。这青莲的说：“兄弟们，不用追了，这才这天堂有路，他不走，入地无门自来投，飞蛾奔火那自来送死。就凭那小辈这个穿着打扮，这里边全是咱们自己人，就是咱们跟他完了，咱们这盒子跟他也完不了。是咱们莲花党的人，谁也不认识这匹马。”抬头一看，天已正午，五个人进了松林，一边走一边收拾，快到当间了，一个人也没碰见。仔细这么一看，那买马的用手巾正给马在那擦眼呢。卖马的一看这匹马是头朝东在那拴着，这青脸的说：“老五，是你过去还是我过去？”这白脸的说话了：“带我过去。”石洛正在那里擦马，就见有打西边来了一个人，就见此人平顶身高不到七尺，胸前宽，背膀厚，那粗脖梗子，大脑袋，面皮这个白呀，白的让人看着波寒耳栗，两道扫帚这环眼努于眶外，那浑噔噔的眼珠子，蓝布包头，搓打营手，蓝缎色绑身靠袄，那黄绒绳勒成十字派，身上披着一件大氅，胸前勒着兰花扣，鸾带纱腰，掖着走出来，黄绸的底印，洒下白布的袜子，那青布的裹腿，怀抱着一口刀，奔石洛就过来，高声喊叫：“买马的小辈，你也买了我们的马，给钱了吗？”石洛这一看，哎呀，买马的那没给钱，你能证明吗？我看看你们身上到底有钱没钱。再者一说，你说这匹马那是你们的，这马上脑门上又没攒着字儿，你叫他三声，我看看这马他答应不答应你。把这白脸气坏了，我这小辈也如此的狂妄，骗了我的马匹，岂能与你善罢甘休？石洛把眼珠子一瞪：“我买马的时候，你小子那也没说话，就是给钱呐。说句实话，我也不能给你。再者一说，这匹马它也不是你的。”这白脸的真气坏了：“好，小辈呀、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今天我打发你上西天，我问你，今天你给钱还是不给钱？”“哎呀，今天我要是不给钱，你能把我怎么样？”“好，今天的钱你这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你要报我通名姓，你也刀下不死无名之辈。”这是哎呀，我的我呀，我姓走啊，名叫二大，我叫走二大，也住家在大府大县那大村子。白脸的一听：“你是哪一门的？”“我呀是树林那梅门。”白脸一听，冲冲大怒，火撞顶梁门，上前动手。石洛那虎豹头卧牛就了一腿，那这一脚就把这白脸的踢出一溜滚去，那接着又追过去猫腰就要捡人家腿。这石洛是想把这人的腿抄在手里边，把这小子的腿给提楞下来。可就在此时，就觉得耳后金风所响，后边的刀

0: 又到了。
1: 石洛喊了一声：“来得好！”往旁边一闪。你也别看这石洛肉大深沉，这身法还真挺灵快，一摆灵腿就把这刀给踢飞了。这刀啊，那飞的正好扎到旁边的一棵松树上，啪！这刀一个劲儿直颤，近身也反被撩阴掌，就把身后这个贼呀、打了一个狗吃屎。石头猫腰要抓这个，那左了一下，刀又递进来了。石洛使了一招，叫鹞子翻身，一叼他的腕子，这黑脸的一撤开，腕子躲开了，就见石洛一伸手，把刀给抓住，往怀中的一拉，跟身一劈心掌，就这贼人打了一个定蹲。此时五人上前呢，就把石洛我爷在了正中。这石洛不亚于那老叟戏顽童，这五个人呐，疼了搬不倒，这个起来，那个趴下，那这个趴下，那个又起来，把他们打的这个惨你就别提了，一个个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石洛是哈哈大笑：“我说，哈哈，就你们几个人啊，那全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五个人那一块跟我动手，我还不怕。”石洛用手一指，他指的是太阳，这白灯笼刚到这儿，我跟你们说，就是白灯笼下去，我全不累，我吃饱了，为的就是拿你们五个消化食儿。此时这五个人呢，打的连刀全都捡不起来了，只把这五人打的那现在一个个全都傻了，心说话：“妈的妈，我的老了！”没成想这浑浊闷愣的这傻小子有这么大的本事，这五个人现在甘拜下风。五寇又听这正戏有人说话，此人高声喊叫：“石洛，千万别动手，全是自家人，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石洛抬头一看，正是闪电腿刘荣。石洛看着刘荣：“哎呀，我还不累呢，你先回去，等我把他们灭了你再来。”中江五龙这么一看呢，那真是心说啊，救命星来了，要不然呢都得把我们给累死。看起来刘荣肯定认识这个人，心说话：“这小子到底是谁？真好像铜打的金刚，铁铸的罗汉，这刀枪不入，横链一个。我们五个人呢，在他面前，我们五个人这点本事，在人家面前，那这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孔夫子面前卖三字经。”武洛心中纳闷：“这人既是江湖人，我们怎么不认识？今天吃了暴亏，看起来呀，草怕日霜，霜怕露，恶人自有恶人降。”有人说：“这刘荣这怎么来的？”原来闪电腿刘荣和安三太在酒楼上吃酒的时候，这安三太和刘荣说：“刘贤弟，石洛下楼买马，你怎么不给他钱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
1: 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逆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
3: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曲
4: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3: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

0: 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2: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1: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3: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
4: 发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
5: 专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
6: 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0。

0: 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
2: 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3: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4: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5: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7: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6: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8: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6: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9: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10: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稍时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5: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1: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2: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告示，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

0: 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鱼肺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2: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数据显示，
3: 数据合作新体系。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3: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
6: 核。
7: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8: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3: 如果明确。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
4: 兹。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临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3: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4: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3: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2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端。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
3: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2: 本节目通过调频914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5月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甫到延吉市龙井市就重大项目建设、文旅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新游戏测评等主营业务，通过多点布局、多板块联动，切实把企业规模做起来，把品牌名气打出去，尽快形成规模效应，努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吉林龙马特数字物流产业园项目主要建设仓储物流、冷链加工设施，目前正在进行桩基础检测和承台垫层施工作业。胡家甫叮嘱企业要倒排工期压查推进，上足机械设备，增加施工班组，确保天天有新进展，周周有新变化，尽早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求延吉市立足区位优势、产业基础，用足用好国家支持服务业发展各项政策，加快发展服务外包、现代物流、仓储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优化文化旅游、旅居康养、赛事经济、家政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供给，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结构合理的现代服务业体系，进一步完善提升城市功能，以高质量的服务供给赋能实体经济，便利百姓生活。五一期间，我州文旅市场迎来客流高峰，各大景区景点游人如织，人气火爆。胡家甫来到海澜明珠，实地查看景区运营和客流组织情况。胡家甫说，节假日旅游高峰既是对景区景点承载能力、运营管理

0: 水平的集中检阅，更是对各县市各有关部门统筹协调、服务保障和应急处置能力的现实考验。要坚持以提升游客体验为中心，优化入园安检、票务预约、导览讲解等全流程服务，用心打磨食宿配套细节，精心开展全龄共享、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调研中，胡家福指出，文旅兴则人气旺，实业强则经济强。发展文旅产业，壮大实体经济，离不开重大项目的牵引带动和有力支撑。延吉市、龙井市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理念，坚持以招商引资为抓手，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做大做强制造业，为县域经济发展强筋壮骨、蓄势赋能。要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加快延吉1978文创园、城市会客厅、新水上市场等在建文旅项目建设进度，丰富拓展延吉中国朝鲜族民族园、恐龙王国、布尔星畔等文旅场景体验功能，支持景区积极引入 VR、AR、全息投影等数字互动技术，持续推出一批参与度高、体验感强的文旅活动，积极承办中朝、中韩、中俄足球赛事活动，加快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坚定不移壮大实体经济，加紧招引落地一批实力雄厚、技术领先的优质企业，培育壮大新装备、新医药、新医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人参、食品加工等特色优势产业，着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引擎。要开足马力推进项目建设，切实抓好动态监测和日常调度，千方百计破解影响项目推进的瓶颈制约，推动延吉人参皂苷、成立汽车、可喜安生物三期工程等重大项目早见成效，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抓好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工作，加强交通干道和重点路段调度疏导，做好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强化景区景点、游乐设施、大型活动安全管理，持续排查整治煤矿、燃气、建筑等领域安全隐患，有效应对可能发生的敏感暗事件，确保泉州各族群众和来延游客度过平安舒心的五一假期。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龙井市、延吉市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五月一号晚，我市举行无人机表演活动，以璀璨光影点亮城市夜空，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震撼的视觉盛宴。
1: 晚上7:30，表演正式拉开帷幕，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组成旋转倒计时，随后定格呈现五一致敬可爱的人字样，致敬广大劳动者，传递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节日主题。紧接着，许愿瓶、银河、生命树等图案轮番亮相，寓意劳动者的汗水汇聚成希望与幸福。科技之光奋进延吉篇章中，手托光球的造型。
2: 我们也是第一次看这个无人机表演，然后觉得还是非常漂亮的，很有民族特色。
3: 对。
1: 据了解，此次无人机表演以劳动筑梦、美好延吉为核心，融合劳动精神、民族文化、地域特色与现代科技，围绕致敬劳动、绿美生态、科技赋能、文化传承、城市发展，呈现出一场有层次、有温度的光影盛宴。
0: 5月3号、4号，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的多彩延吉魅力快闪活动在延边大学正门精彩上演。夜幕降临，延边大学正门前人流如织，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七琴独奏绽放的桔梗花婉转奏响，将朝鲜族传统器乐的雅致与韵味完美呈现，让在场观众沉醉在唯美的音乐世界里。随后，独舞《映山红》将朝鲜族舞蹈的柔美与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瞬间吸引全场目光，往来游客纷纷驻足停留，拿起手机记录这一精彩瞬间。当女声独唱《永川阿里郎》深情开唱，演唱者嗓音清亮婉转，饱含深情，熟悉的朝鲜族民谣旋律在街头回荡，现场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把整场快闪活动的氛围推向高潮。
4: 我们举办

0: 此次活动的目的是让游客在延吉街头就能沉浸式感受朝鲜族文化，用快闪的形式打破传统演出的局限，让民俗魅力融入游客的游玩过程。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活动形式，让更多人通过这种便捷鲜活的方式了解延吉，爱上延吉。
1: 五一假期，市委宣传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工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共同开展延吉因你而文明文明旅游助创五 A 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以文明新风为假日文旅增色添彩。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文明实践志愿者向游客发放文明旅游宣传资料，普及延吉因你而文明理念，引导游客文明出行、文明游览。不少游客在景区寄语墙上写下对延吉的美好祝愿。同时，志愿者们常态化开展景区周边环境整治，清扫环境卫生，并主动做好客流疏导、旅游咨询、路线引导等志愿服务，为游客提供免费充电、行李寄存、应急药品等多项暖心便民服务，用贴心周到的保障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2: 我们将持续深化文明实践，赋能文旅发展，通过常态化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志愿服务引导、优质服务提升等行动，不断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引导游客文明游览，优化游客出行体验，以全域文明新风涵养城市气质，为推动延吉文旅高质量发展、创建国家五 A 级景区持续贡献力量。
3: 今天上午，延边朝一医院开展世界哮喘日主题义诊活动。活动现场，医院呼吸内科专家坐诊答疑，为前来咨询的群众耐心讲解哮喘预防、日常保健等健康知识，纠正大众对哮喘的认知误区，并给出个性化健康指导与管理建议。针对确诊哮喘患者，专家详细讲解正确用药方法、日常注意事项，指导患者科学规范治疗。现场还免费提供风流素检测、血压测量以及耳穴压豆、止咳贴等诊疗服务。
4: 支气管哮喘是全球最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之一，最主要诱因为过敏。春季的花粉、柳絮以及动物毛发、粉尘等都是常见过敏源，症状表现为喘息、夜间凌晨咳嗽、胸闷、呼吸困难。支气管哮喘的防护措施包括规避诱因、远离过敏源、保证规律作息以及情绪稳定、注意清淡饮食。治疗包括长期吸入及口服解痉平喘药物，最重要的是出现可疑症状及时就医。
1: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
3: 一边是阴雨的故事。
4: 在7:35，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个意识也在潜移默化中推动我们的青年文化正向发展。我们五四青年节，可能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些年轻人的集体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变化。其实，在这一代年轻人哈，我们都会去说它是一个新型叙事，在这一代是悄然流行的，因为没有这个躺平，还是在内卷的这种陷阱题中。因为人生根本不是选择题，选项更不可能只有两个极

0: 端，所以无论你选择什么，我都希望我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用爱你老己来强调这种自我关怀，还有一种叫个性独立，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啊，来争取更加开阔的一种人生的一个标准，用逆社会时钟来反思约定俗成的时间观和由此而来的这种焦虑感哈。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勇于折腾其实是年轻人打破外界束缚寻找生命意义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步，所以说折腾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哈，我们能够感受到年轻人正在打破那种单一的成功观，探索多元活法的一个缩影，其实不一定要循规蹈矩。过去折腾这个词去形容一个人是带着几分贬义的，意味着不踏实不安分，但是现在年轻人把它高高的举起，也赋予他新的一个尊严，所以无论怎么样一定要对自己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的，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白天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呢是-6度。今天出门的时候我看到车表盘上显示是11度，我就感觉到特别的冷哈，好像这个立夏真的就只是过了一天，然后又给我回到了春天。这个季节适合穿什么，就是早上起来找衣服的时候最困难的那我想就是还是要以保暖为主哈，忽冷忽热千万不要感冒。我们再看风向，风向是东南风转西北风，风力是3级，风力还是不小的，而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保暖的一个工作。怎么说呢，无论是咱东北的这个立夏还是全国的立夏来看哈，都会是阴雨陪伴在你的左右。有雨天冷记得该加衣服咯。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目前的路况信息。刷新了一下百度交通大数据，目前显示爱丹路东向西青阳街附近拥堵574米，橘子街东向西爱丹路附近拥堵62米，前进路东向西站前街辅路附近拥堵247米，滨河路东向西原彩

五一期间，延边粥持续上榜，全国热门文旅话题。五月一号至四号，延吉把打卡氛围拉满的话题占领了抖音同城榜榜首，热度超过536万，成为这个五一假期最亮眼的文旅名片之一。各央媒从政策与活动、客流与体验、边境与消费等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报道。权威发布详细报道的核心活动，五月二号，人民网以“春运延边花样旅程”为题，报道了延边粥赏花暨合隆市金达莱文化旅游推广暨启动盛况。央广网、中国青年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也同步转载相关报道。与此同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聚焦报道了延边粥邀请全国200余户家庭参加“来多彩延边，览边境春光，中华民族一家亲”体验活动，展现了延边作为边疆旅游之城的包容性与向心力，生动讲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温暖故事。直击一线，央视连番关注跨境热度。央视新闻直播间5月4号、5号两度连线珲春口岸，以珲春口岸客流创新高、中俄跨境游持续升温为核心，直击珲春口岸出入境大厅摩肩接踵的人潮，以首个双向免签五一假期中俄跨境游升温为题进行了跟踪报道。特别指出，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落地实施，作为吉林省唯一对俄开放陆路口岸的珲春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领跑东北地区跨境旅游市场。说到俄罗斯游客，我就是在2号那一天，在咱们的百货大楼超市里看到了咱们的俄罗斯游客。当时他是在购物，那个时候他可能不会讲中文啊，咱们的这个售货员可能英文也不是很好，我就帮了他几句。没有想到这个热情的这个俄罗斯人就把他所购买的一个小礼物送给我，我婉拒了。但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当地的这个市民来说，伸手去帮助别人是应该的。我觉得就是展现出我们这个本地人的热情，并不是为了索取什么，可能就是告诉其他人我们这座城市是有温度的，是很温暖的。所以就是说，希望如果我们看到了外地游客也好，或者是国外友人也好，都能够伸出您的援助之手。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学生来说或者是作为就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用几句外语去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是我们作为本地人应该做的一件事儿，不是吗？好的，我们接下来说这个全网刷屏，新媒体强势破圈。在巩固权威报道的同时，我们看到澎湃新闻等新媒体以延吉把五一过成了人海史诗为题，用生动活跃的网言网语，对包括多彩延边一起来、文化秀及咖啡市集等网红项目进行了全方位报道。是的，把延吉的网红之城的烟火节呈现了全国网友的面前。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在说，哎呀，这个五一延吉简直是火爆了、燃爆了哈，能够感受到这个全网受众对我们延吉的一个关注。那我们看省媒同频，一线也是直击人心的。那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描绘细节，带到这个网友去云览我们的现场。悠游吉林微信公众号利用连载的一个优势，汇总发布了230余场五一群众的文化活动清单。那相比图文报道，视频号更成为线上种草的一个大本营。官方发布的短视频生动记录了金达莱花漫山的绚烂的之景，还有延吉网红弹幕墙下万众沸腾的人潮与歌声，也让屏幕前的网友仿佛身临其境，原游了这一趟东北亚的魅力之城。无论是央媒省媒的密切关注，还是咱们本地人对于春运延边的这个热情度的品牌声，我们看一下举报方式吧。举报方式是通过电话0433-242317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或者是邮箱来进行这个举报。我们看到这个举报的要求，举报人应该如实提供线索，对举报内容真实性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提倡实名举报哈。我们看举报范围线索，就是在殡仪馆、医院、陵园等地强行向丧属推销殡葬用品、车辆服务，阻拦丧属自主选择殡葬服务或者购买殡葬用品，以暴力威胁手段阻碍殡葬管理部门正常执法等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的违法犯罪线索，通过暴力威胁等手段垄断遗体接运火化骨灰存放等业务。

纠集社会闲散人员，划分势力范围，不明码标价，在公共场所违规停放遗体，搭建灵棚，还有就非法倒卖墓地，炒卖墓穴，还有我们就是殡葬设施承建方、殡葬设备和用品供应商、殡葬服务提供方通过统一报价轮流中标，或者延期，增添了一抹凉色。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五一假期，吉林公路水路客运全线流量拉满。我们看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车流量是达到了833.69万辆，道路运输发送旅客199.3万人次，营运客船运送旅客9.42万人，全省交通运输安全平稳，秩序井然。再看近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了关于公布2026年度吉林省首席技师工作室名单的通知。公布2026年度吉林省首席技师工作室名单，共有10个工作室入选，给予10万元资金的支持。我们再来看住飞猪与小红书联合发布的五一出行趋势报告，显示五一假期全省酒店间的这个夜量啊，也就是说酒店间夜量同比增长了85%。长春、延边、吉林最热门，那其中白山和延边的增速最快，长春动植物园、长影旧址博物馆等都是吉林省内的一个热门景点。我们再来关注5月14号至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的第3届东北书会，将迎来吉林文化界的盛世——吉林全书40册新书亮相。从长白雪域到松辽江河，从远古岁月到时代新篇，一套吉林全书尽览吉林的古今风华。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招聘启事哈，是梅河新区，咱们吉林省的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通告，28家事业单位计划招聘162人，5月7号至12号，那资格考试条件可以登录他们的官网进行报名，也就是梅河口市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方网站。我们看到的笔试时间是5月24号。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有关消息。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五一当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五一假期，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截至5月5号17点，也就是最后一个小长假日的晚上5点，全国的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和7.6%，1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我们再看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集中治理电视剧侵权传播动员会，广电总局立足行业管理职责，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电视剧侵权传播等问题。我们再来关注5月5号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分4-3战胜了爱沙尼亚队，获得了银牌。这是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的好成绩，恭喜你又创造了一个历史，为我们的中国又夺得了一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油价啊。那也就是说，从明天的24时起，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5月的首次调整。受到近期国际油价涨多跌少的影响，5月6号是新一轮油价调整周期的第8个工作日。当前预计上调油价是每吨460元，折合到每升油价上调了0.35元至0.42元。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个。

们看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行动哈，就是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了集中治理电视剧侵权传播动员会，会议就指出电视剧网络侵权传播严重损害制片方啊播出方的合法权益，破坏了广电视听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广电总局立足行业管理职责，会同国家版权局等相关监管部门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电视剧它是有一定的播放时限，比如说今天只播放两集，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些的网站它可以看到全篇啊，那我就不点名了，因为大家都搜到过哈。那现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也就是开始出手了啊，去治理这个版权的问题，保护正版嘛，人人有责，千万不可因为这些盗版的为了一丝小利，为了流量，然后损害了咱们这个正版的正确的一个权益。那会议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法、防治并举、集中治理与常态化落实相结合，做好电视剧侵权传播治理工作与国家版权建网2026专项行动的有效衔接，加强广电视听媒体宣传，在全社会普及版权的知识，提升版权的保护意识，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的重要标语提示语，成为各大这个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市级的一个标准动作。

好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我们看中央气象台预计哈，我们今天也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那么今后三天，我国的多地将出现降温。那今天冷空气主要影响到的是西北地区大部、华北、东北，其中青海、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下降十度以上。那怪不得今天早上会冻手哈。那明天的降温范围呢，将覆盖到江南、中西部。后天将影响到江南的大部、华南等地，所以及时去调整我们的一个着装是非常重要的。好了，一段好听的音乐过后，我们继续我们的了不起的上班路。